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但这雨肯定不像昨天下的那么大了。那石家庄呢，阴转多云，今天温度变化18到27度。
2: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继续有奖打卡，我们今天依旧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来送出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依旧是猜猜童年零食，都是70、80、90儿时的经典小吃。
1: 是的，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了。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猜的这四种零食呢，我觉得有前三种都算是散装的啊，散装零食，然后最后一个呢稍微年代靠后一点，它属于那种精装的，拿糖纸包着的，所以说是有一点年代跨越的。第一题我们刚才说是一种糕点，然后呢就得就着水吃，要不然特噎得慌。
2: 第一题啊，也特别多的朋友觉得特熟悉，答了两个字发糕。
1: 发糕
2: 跟您说啊，还真不是，但是您要说猛一看嘛，还特像，
1: 挺像的。
2: 哎，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零食，不是主食。
1: 你知道有朋友说什么吗？说你们小时候那么吃过吗？这个东西就是故意吃着，然后跟别人说话就会喷那个白面出来。
2: 对对对。还有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吃完了之后啊，因为它粘在牙齿上，然后呢你用那食指啊然后往里抠，
1: 别说了，
2: 抠完之后吧你还觉得粘在手上还有点浪费，你还得嗦了嗦了。
1: 这么说它的口感就不如第二个了，我们第二个呢口感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脆啊，而且甜甜的，是一种坚果，然后外面裹了糖。
2: 香是脆是你的感受，
1: 是
2: 我就觉得有点甜，因为我基本上这它两部分构成的，
1: 你只吃外边。
2: 它是一个皮儿一个瓤，我基本上只吃外边的皮儿，然后呢等那个里边的瓤干了之后我再分给别人吃
1: 啊。什么也真下得去嘴啊。还有第三个，今天我们好多朋友说哟，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包饺子特别爱放这个，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妈妈会做这个啊。第三个一块一块的，有大有小，规则都是不规则的那种形状哈。说小的时候自己也会去偷吃，觉得特别香。第四个呢是属于小时候的恶作剧糖果。
2: 哎呦，那个你只要吃了之后啊，您从那舌头根儿和后槽牙那儿就开始分泌各种酸水了，
1: 而且你全身都会颤抖，你会觉得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2: 眉毛眼睛鼻子嘴都已经缩成一团了
1: 是，你会非常对于给你这个糖的人啊，你会投以仇恨的目光
2: 基本上这是85后和90初有这个糖。
1: 对，
2: 这答案呢就是两个字儿。
1: 就是这个名字可能有朋友想不出来了，但很多朋友依然记得当时吃它的回忆、
2: 那个啊、
1: 对。你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着我们说的这四张图片了然后看一看您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这些童年的零食，然后直接把您的答案啊打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这样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早上的上班路，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这周末马上迎来高考了。那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另外呢，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超过40%。
0: 因为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的过程，自然资源部昨天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回升0.6个百分点。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的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0: 工信部消息，从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开放以来，已经有166家的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
1: 最近呢，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个产品呢，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这个数字比今年3月份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
1: 来关注消费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了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的不合格率是2.3%。
0: 再来看出游方面啊，来看这个下周五就是端午假期了，6月5号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就要开售啊，明天大家可以抢票了哈。对。
1: 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于2号到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哎，这是不是老佛爷住那个地儿哈？
0: 嗯，
1: 还是皇后住那个地儿、啊？
0: 皇后住那地儿，对，
1: 7月1号
0: 慈宁宫是吧？
1: 是啊，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呢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至御花园。
0: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看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呢与武装部队等机构进行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0: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1: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占比已经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
0: 近日，印度多地的气温飙升到48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
1: 来看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啊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0: 在日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点球大战绝杀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成功夺冠。
1: 再来关注影视文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着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以及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
0: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跟您分享，把过去的遗憾都留在昨夜的黑暗里吧。新的一天，新的底气，你跑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你吃过的每一份苦终会酿成一颗糖。今天也要继续加油。

0: 古人
1: 太苦了吧？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设富。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7: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燕之屋。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8: 早上的8:01了，今天不光带您遇见夏天，还带您回到童年啊！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呢，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猜一猜童年的那些美食。
19: 这个有朋友刚才8点可能刚出门啊，因为我们刚才7点到8点的时段和大家猜了一轮。
18: 是
19: 8点刚出门，有朋友说刚开始听你们说
18: 啊，
19: 虽然还不知道没看见具体是什么，但是真馋得慌流口水啊啊！
18: 小时候好吃的挺多的，我们今天准备了4样哈、啊，主要是茶点。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4张照片。您看看，哎呦，这四个东西您小时候吃过没有，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您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就行了。我觉得一方面答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啊也是唤醒了童年的记忆啊。应该手机尾号3345这朋友就说了，说第三个，哎呦，说我看着这照片啊就想起了小时候围着灶台跟妈妈 要第三种美食的场景、嗯、啊。当时其实妈妈是在烹制一种油，是吧？烹制油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个美食。
19: 你还真没说啊，就听过这个朋友的留言，我想起了、嗯、我这四种的零食，只有第三种，嗯、我妈不拦着我
18: 啊。
19: 它吃起来是吧？它也不是你外边买的那种零食啊，
18: 主要不坏牙，
19: 也不坏牙，
18: 另外三个都坏牙，
19: 对，也不花钱啊。这个就是在自己家里做，然后呢，那个东西呢是，在炒完了之后呢，油是可以炒菜，
18: 嗯，
19: 然后呢，那个东西呢还可以直接放进饺子里。
18: 哎，
19: 另外呢，我爸呢，如果小的时候哈，这个如果他要想喝两口啊，
18: 嗯，
19: 还可以单独当个下酒菜，
18: 撒上点盐就能吃，特别好吃，
19: 还得是胡椒盐
18: 啊，对，哎有滋味。你看手机尾号7172的朋友也说了，说哎呦第三个，他说就是那个我们小时候啊，妈妈还会拿这个，要么弄馅儿，要不就是做肉饼、
19: 嗯，
18: 特别香，放上点这个，说也可以直接这样吃。说第四个那个糖，说哎呦，我现在也记得酸酸甜甜的，但是那糖是什么呢？是先酸后甜，
19: 嗯、
18: 而且刚开始是爆酸，酸到你面目狰狞。
19: 你吃过那个？当时为了就是逞自己能啊，就是说我自己特能吃酸的，我一口含进去仨。
18: 哦，真的吗？还有这样的人呢？
19: 是，然后后悔到现在嘛。
18: 是、
19: 啊，还有就是现在他那个第二个那个零食，第二个美食，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能看到，现在还有呢。过年呢、啊，包括这个老北京食品城啊，包括过年的超市啊，还有那个、乡镇里的大集，
18: 嗯，
19: 那时候这个但现在大家还能买，然后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的那个水果盘、零食盘里，
18: 白花花的啊，它外面是一层糖，里面包着一种坚果，现在没有那么常见了，但是也能买到。但是小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挺稀罕的，因为它跟传统咱们吃的什么瓜子花生都不一样，它是又加工了一轮，外边有一层糖，小朋友就特别爱吃外边那皮儿。
19: 是。因为你吃这一样零食啊、能顶两样零食
18: 是、到底是什么呢？您听我描述是不是就能猜个七七八八差不多呀？哎，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进来验证一下，看看您猜的对不对哈、啊、然后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

0: 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
1: 是的，这也是今年高考啊这个安检检查的一个新变化啊，尤其对于这个智能眼镜。另外呢，高考准考证将会在近日由中学或者是县区招办来发给每一位考生，请考生咱们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0: 再来看民生方面，河北省公安厅呢，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的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
1: 再来看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的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的夜间专场，有暑假打算带孩子出去玩的哈，要办证的话，这统一可以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更方便了。
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针对北二环文苑街到西三庄街短间距路口的特点呢，设计了绿波协调优化方案。
1: 再来看出游，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发布了，涵盖草原、海滨、太行深山以及都市绿谷四大板块，为游客铺展出截然不同的清凉版图。
0: 再来看承德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近日针对学生推出了专属福利，6月10号到8月31号，就暑假期间了，2026年全国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的游金山岭长城。
1: 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之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
0: 话剧雷雨将于6月6号晚上7点半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1: 这几天啊，这个太阳暴晒啊，这个大家可能一进入到夏天，觉得皮肤也是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尤其是女生啊，过了25岁之后啊，紫外线一暴晒，胶原蛋白也会加速流失。所以今天呢，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套盒，这绝对是一个冻龄产品，专柜1400。今天乐商城只要3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0: 雅诗兰黛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呢，是集保湿修护细腻肌肤还有抗衰老于一身，非常给力。专利成分从源头来激活细胞和皮肤的长寿基因，给细胞源源不断的注入能量，能让您的皮肤紧致而且提亮。上脸之后呢，皮肤吸收的速度也非常快，不会油，肤感非常棒。尤其是里边白金水增添了独一无二的抗衰老的科技，从细胞层面淡纹紧致肌肤，尤其是在夏天就应对紫外线，能让您的皮肤能够看起来更加的闪亮。
1: 是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呢，一瓶是1120啊，这个精华水。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保税仓给大家找到的是雅诗兰黛的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套盒，它是有一个200毫升的大瓶，还有3个50毫升的小瓶啊，只要399一整套。我觉得这很方便，就是大瓶你可以留在家里用，然后小瓶的话，咱平时出差呀、或者出去玩啊旅行什么的，就出门携带会很方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夏天必备的防晒霜，蜜斯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之前的那个小黄帽的防晒，这个是升级版啊。这个小粉帽呢，主要就是根据都市人群是吧，这个早八出行的这么一个需求来定制的，它精准的就是定位于日常通勤啊、快速上妆啊一些场景。这个小粉帽方便在哪儿啊，就是它能够一支防晒霜，它不光是防晒，它还是隔离，是底妆，是还有养肤啊，多个步骤，一抹就出门。首先很好吸收，乳液质地成膜很快，还有就是它不假白，我觉得这一点挺好，不搓泥儿。你后续啊，你再上妆什么的，上粉底液也都没有任何负担。或者说我不上粉底液，我就素颜出门，你直接涂个防晒，你看起来也比原来要白了一些啊。69.9块一瓶，今天2瓶到手119，也不油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另外呢，618进入到我们的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始了。即日起呢，一直到21号，满218、满618，加送皇家小虎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阿胶糕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或者是超低折扣卡，有非常多的惊喜等您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盘限时折上折。
4: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4: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 这里是 FM1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看现在早晨的通勤路况啊。现在在石家庄比较拥堵的几个路口，一个是石家庄的和平东路和体育大街，方向呢是由北往南走，过了和平路之后就会有所好转了。另外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中华大街和和平路，这个不同的是方向也是从北往南走，但是过了和平路开始堵车，过了新华路之后会有所好转。
3: 说到出行了，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出行上的一些新变化哈。首先来看，今年6月1号起呢，学生票的优惠政策会迎来重要的调整。首先是从今年6月1号起，所有的铁路线路的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其次呢是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因为之前啊，这个学生购买分段联程车票，每一段都要扣除一次这个学生票的优惠次数，那新的规定明确就说了，只要是同一行程当中的分段联程，而且首段到末段发车时间间隔在5天以内的，那系统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4: 那眼下呢，正值高校学生即将放假，集中购票返乡的高峰期，这个新规落地啊，被不少的学生称为毕业前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5一假期的时候，因为有一位父亲在迪士尼情绪崩溃而受到关注的。为什么呢？这5一假期因为排队3个小时都没有动，但是旁边啊就是优速通的游客持续不断的入场，情绪崩溃了，就质问工作人员，说你们迪士尼的规则难道就是花钱谁花钱就可以插队吗？将上海迪士尼付费优先规则推向了风口浪尖。
3: 因为这优速通啊，其实换句话说是用钱买时间啊。有人认为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服务，也有人认为呢这本质上是一种插队行为。这迪士尼呢的确让人又爱又恨啊，但是吸引力始终是傲视同行，强大的 IP 和运营狠狠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看重的情绪消费。那关于这个呢，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采用用什么呀？错峰低成本方案，就是可以选择什么呢？你看5一假期去，那肯定人特别多啊。比如说，如果假期时间允许的话，比如你休年假什么的啊，这个工作日去游玩，或者说雨天去游玩，人流会减半啊。这个咱俩可以佐证，因为咱俩都是，我俩在迪士尼相遇过，
4: 对，
3: 是在一个雨天。
4: 我们俩就是约好去，
3: 约好的，
4: 不好意思跟大家说，
3: 不告诉你们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免费单人通道，就是。什么呢？大家发现啊，排队的你看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两个人，但有一些游乐项目哈，他会什么呢？比如说他坐满了之后差一个位置，就会说有一个人的吗？你就可以快速的过去哈。如果你是一个人去游玩的话，你可以优先坐那样的，你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4: 是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我们的自己的乐园，我们家的乐园是吧？
3: 哎、
4: 就国产的乐园，
3: 没错，
4: 争口气是吧？这样的能够这个避免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问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包括送孩子上学，送完孩子自己上单位，路上都会问河北音乐广播什么时候开启暑假的我们的亲子游的行程。不瞒大家说，我们已经紧锣密鼓的在策划当中了，可以跟大家提前报一下料，
3: 剧透一下，
4: 我们这次呢做了个主题，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跟团游往往呢它的行程比较死板，研学营呢又比较心累啊，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换个地方上课，或者是包装成旅游外衣。那我们这次呢想做大自然的孩子，就是真正的让家长和孩子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您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孩子到长白山，到原始森林当中去徒步。但是这种徒步呢是由专业向导和主持人一起带着孩子们去徒步的。还有我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贵州的兴义，
3: 这个地方现在好火哎，
4: 万峰林啊，非常美。
3: 对，
4: 然后呢，到了当地的村庄的稻田里边去，稻田去摸鱼，去捕鱼。还有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云南的普者黑，到蒋坂上去打一场疯狂的水仗。另外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沙漠当中，你看有山 有林，
3: 对，
4: 有草原，还有沙地，
3: 沙漠。
4: 做大自然的孩子，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在这个暑假去野一次。嗯，
3: 哎，听起来就很松弛，也很好玩啊。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近期也会来上线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暑期行程。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瓦卡瓦卡非洲时刻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纸。

0: 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Go!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4: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这个儿童节的返场啊，跟大家继续一起来猜童年的那些美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可以看到四张图片，哎，上面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四种美食，看看您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5: 哎，又说童年的回忆啊，可能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小零食串联呈现，给了自己一些独家的回忆。而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四种零食，分别代表了70、80、90。第一个呢，很多我们85后的家长上来之后就发高，我不得不说，您就已经脱离了小的时候那种童趣了啊！您那小的时候，您想想那个黄乎乎的、特紧致的、特干，吃的之后
4: 特噎得慌。
5: 你不喝水的话，一说话冒白烟儿、哎。
4: 对
5: 啊，吃完之后呢，沾的满嘴都是、满牙都是的，是什么
4: 啊？然后手机尾号6793说了是玉米面膜啊，手机尾号0616说了是玉米白面做的馒头，它呢是方形的方块的啊，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而且一般都是摞得整整齐齐的。买回来有的时候拿那纸一包是吧，拿那绳一系，它是这么一小提，哎，拿回来之后一块一块的。
5: 还有呢，就是上面啊，刚才我和新华同时回忆起，有的那些可能包装精美一点的，上面还会盖上红戳，
4: 对对对，
5: 是吧？食用的色素上面盖上红戳，某某某某品牌的。
4: 嗯，
5: 哎，我特别想问，刚才说馒头那是90后的朋友啊。
4: 还有第二题，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啊。第二题有朋友猜0079啊，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是糖霜花生，
5: 还
4: 有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裹了糖霜的花生，但是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就三个字儿啊。然后那名字我觉得真的就是
5: 里边有它那个瓤的名字
4: 啊，对。我觉得
5: 还有一个工艺是吧？
4: 对，然后我觉得00后或者10后可能就听到这仨字不知道是什么，10后啊应该不知道是什么。
5: 对
4: 对，
5: 这几样都不
4: 知道是吧？
5: 对，这几样，你可能那个就是炸过的，然后呢耗油的。然后包饺子的那个，现在超市里可能还有
4: 啊，有。现在包括你去一些东北饺子馆都能吃到，是吧？什么馅儿的？酸菜油滋了馅儿的，那个东北叫油滋了啊。这咱这儿有一个，也有一个别名啊。那东西特别香，小时候妈妈一蚝油就会，哎，有一些东西变成了油，有一些东西固体就变成了这个脆脆的、香香的，撒点盐，太好吃了。
5: 是，你说现在吧，就我们说到70、80、90这些小孩儿，我们那个时候孩子那些。美食回忆，先想想现在吧，就是这些20后、10后孩子们零食更好吃
4: 啊，对，
5: 因为它的食品工艺啊，它的原汁原味啊，没有那么多添加剂啊，
4: 对，
5: 还原了食材的本质本味。
4: 嗯，
5: 但是你想想，你看见这四样东西，或者你听我们两个人说，你还是觉得真好吃啊。
4: 嗯，尤其你今天最后一个，就刚才有朋友说了，就像文章说的，那会儿觉得吃的就是科技狠活，说那个糖特别酸的那个，说现在想想外边涂的那
5: 柠檬酸钠，
4: 对，说太酸了，说想不起来叫什么了。手机尾号8633这朋友说了，酸糖，然后8166说是酸妞，
5: 可能还真有这个名儿。
4: 我看好多人说酸妞。
5: 对了，因为呢，就是我们今天给你找的那个什么两个字的那个名字，一会儿我们就揭晓了啊。生产了之后啊，有很多的仿照品
4: 哦，
5: 陆陆续续的，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简单，
4: 对，
5: 就是糖加柠檬酸钠，
4: 对，而且那会儿风靡一时啊。还有这手机尾号3625这朋友说五彩糖，然后7329说怪味豆，到底这东西是什么呢？这糖有各种口味的，但它都是先酸后甜，而且开头爆酸无比，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你怀疑世界，怀疑人生，你就会恨上给你这个糖的人。 人，他大概率是想整蛊一下你啊。然后他看你这表情之后，他就会露出邪魅的笑容，然后跑去了。哎、
5: 刚才有那朋友留言说那个怪味豆，我问你一下，怪味豆和鱼皮豆是一个东西吗？不是。
4: 不是吧？鱼皮花生、那会儿吃
5: 是吧？它那可能是外皮的那个工艺和原材料不太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5: 那个怪味豆是裹着一层炸糊糊
4: 炸的那种面糊。
5: 我那时候觉得是撒上了方便面佐料，是吧？
4: 一个味儿。
5: 你在这咽什么口水呢？啊，
4: 我有点馋了。哎，我觉得真的回忆起这些都觉得挺好吃的。您听我们描述是不是就能猜个差不多呀？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进来验证一下啊，然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我们每天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留言，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来接到神秘来电，送出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0: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中奖了吗？是、
6: 哦、是的，中奖了，恭喜您。
0: 这么幸运啊！
6: 是不是
0: 那个奖
6: 突然？
0: 对对对，太突然！我现在正在那个工作，送孩子们下学呢，正在。
6: 您是哪里人？
0: 我是河北石家庄栾城的。
6: 哦，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0: 我姓段，我平时在车上也是看着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以前不知道咱们这个怎么互动，然后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知道怎么互动了，今天才刚互动。
6: 哎呀，你看这说巧不巧，
0: 太巧了。今天
6: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8岁了。我俩一直在车上听早上送孩子的事儿。
6: 今天留言是猜我们猜一些零食啥的、这几个您都会吗？小时候您都吃过吗？
0: 小时候有的吃过，有的没吃过。我问了问我妈妈。
6: 给你买零食的人问问。
0: 对，有的我们还真没吃过。
6: 哪个零食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0: 那个彩虹糖的那个。对，其他的我还真没怎么吃过，都是问的我妈妈。哦，我妈妈是80后。对，我属于是90后吧。
6: 哦，
0: 不对，我妈妈不是80，我妈妈是60后，说错了。
6: 有一点小激动，可以理解。
0: 对对对，有一点小激动。确实，我今天第一次答题，我以前没有答过题。
6: 说明还是很幸运的。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奖品供你选择，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邮票，儿童节的那个邮票，纪念邮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你更想要哪一个？为什么呢？
0: 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儿子。我儿子一直比较喜欢一个小马，然后我以前给他买过一个，但是他被他给弄丢了之后，我就再没给他买过，就是也是一个黄金小马。
6: 好的好的，这个再送给孩子。
0: 好嘞，
6: 好嘞，
0: 真的太激动了，我明天我还接着答题。
4: 能感受到这位朋友这隔着电波的激动啊，连妈妈是哪年的都记不清了。
5: 我强烈建议回头下次主持人在那个什么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缓一会儿。也特别感谢啊，我们收音前的朋友，也每天早上我们成千上万的朋友在我们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互动，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和我们互动的支持。
4: 是的，
5: 但是我们也确实用了心思了。刚才跟鲜花还说呢，6月份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策划呢？其实就跟儿童节有关系。
4: 是的，
5: 虽然我们距离我距离儿童呢，也就是过了7、8年、10年的时间。鲜花呢，30年前。
4: 走开
5: 啊！这些回忆历历在目。
4: 是的，我们看给大家出的题，其实也都是很多70后、80后、90后大家都经历过的童年的那些碎片化的记忆，我们把它串到一起啊，帮大家来回到小时候重温童年。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接到神秘来电，都能中得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答题吧。接下来这歌，哎，我觉得这个如果能答上题来，基本上是也听过这歌或者听这歌长大的，
5: 或者看过那个时候的叫点歌大世界。
4: 对，这是一波人。潇洒走一回。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3了。潇洒走一回，嗨够每周四，好像不太大，是吧？我们嗨够每周四的直播啊，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的专场呢是夏日刚需好物啊，通通是破价放福利。夏天的什么呀？小朋友夏天穿的短袖 T 恤，哎呀，你这一天恨不能给他换三回，老穿脏了。多买几件，质量又好，然后价格又便宜的，也不心疼，给他勤换着点，单价一件十几块钱，特别划算
1: 啊。
0: 还有天热了，电扇、夏凉被，什么小冰块。凉席品质都特别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进入到页面之后就有直播中了，都是这个6、7、8月啊，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热天三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给您带来的一些好物，最重要的是价格都非常的实惠。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都可以看到相应的产品。
0: 是的，回复给力直达直播间。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陪伴您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下午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高考考前提醒，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及电子产品参加考试，无论使用与否均认定为考试作弊。平时呢，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话剧《雷雨》将于6月6号19:30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下周五就是端午假期了，明天开始，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将会开售。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呢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有些唱歌的人吧，就能够让你感觉到灵魂那种灵动，就像刚刚带来花开忘忧的周深。新一天开始了，有趣的你和你喜欢的这些美好的旋律会让生活更灵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蔡琴，读你。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7: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8: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那一年的夏天，您就不小心爱上了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对吗？也许呢，在心里想，我将来可不能变成歌里的这个人的样子。后来呢，长大了变成了歌里的男人或女人吗？歌里呢有一个心太软的女人，任由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践踏自己的爱。这样心软的人看似豁达，实则是对自身不负责任的表现，不懂拒绝，只懂得一味讨好，甚至委屈了自己。对待恶意还心软的人，不仅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反而会得到别人变本加厉的对待。所以真的，心里的那种柔软是要分给谁看的。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有一个痴心的对你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得珍惜。很多人喜欢你呢，因为你漂亮，因为你好看，会说这个机灵话，有趣好玩，这些喜欢其实都是暗含着很多的期望的。而有的人喜欢你，就是看见你哭，看见你有的时候遇到困难之后的狼狈，知道你辛苦和平凡，允许你不美又不乖，还想把肩膀和糖果都塞给你，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终将携手一生的那个人。仅仅只是浅浅的遇见，终究会成陌路。这一生遇到爱不稀奇，难能可贵的是遇到理解和发自内心的那种关怀和疼爱。继续莫文蔚带来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爱情吧，就是容易让人心甘情愿的付出，有让自己都讨厌的占有欲，情绪敏感，头脑不清醒。它的附属就是粘人、吃醋、多疑和莫名其妙。但如果这些都是诟病，那到底该怎么去爱一个人呢？和心动的人谈恋爱，和心安的人过一生。当然希望那个和你过一生的人也是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最好心动一辈子。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嗨购每周四直播火热进行当中。今天的专场呢，全都是夏日刚需好物，通通呢都是破价放福利。小朋友的短袖 T 恤限时秒杀，单价一件才十几，超划算。这两周热销的像循环扇、夏凉被、小冰块凉席，品质实打实看得见。天热懒得下厨的朋友，烤肠、西冷牛排也谈下品牌专享补贴，那么性价比拉满，整场商品超低折扣，现货库存有限啊！想要省钱囤货，现在您就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达直播间。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8元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元年终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3: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元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哦！
3: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元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据说呢，当年《上海滩》这首歌，叶丽仪当时一共签了50年的版税，现在呢已经过了46年。现在呢，一头白发的叶丽仪雍容美好，看到这样的女性，我们一点年龄焦虑都没有了，因为知道可以一直这么美下去，还有什么担忧的？在成为正式的歌手之前，叶丽仪呢当年做过银行职员，航空公司的职员，而且同时兼职辅警。家人其实一直都不支持她把歌唱作为职业，她听从了家人的意见。但是呢，参加工作之后，只要有机会有比赛，叶丽仪都会积极的去报名参赛。在当年无线电视台举办的比赛当中，叶丽仪被当时的担任评委的顾嘉辉所赏识，成功夺冠入行的同时呢，也是成为日后和上海滩的不竭之缘奠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他用掌声向父母证明自己心中的热爱。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

器乐团《天高地厚》。有的时候吧，感觉孤独，感觉寂寞，恐怕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没有人懂。可能有朋友经常会问自己，你拥有什么？你是谁？你在哪里？你要去向何处？可直到遇到那个懂自己的人，才知道，我拥有全世界，我是我，我在你心里，我和你在一起，去哪儿，并不是那么重要。蔡健雅，《Beautiful Love》。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呢，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线路发布，涵盖草原、海滨、太行深山及都市绿谷4大板块，为游客铺展出截然不同的清凉版图。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高考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线路。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在日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点球大战绝杀英超埃弗顿青训队，成功夺冠。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二四

爱乘以无限大。袁若兰的唱腔呢，总是很调皮，总是带着校园女生的那种清新活泼的感觉。有些声音吧，就是显得很剔透，没有什么深度，挺直接的，但是听起来呢，又不用太多琢磨，就觉得很省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我别走。张震岳高中的时候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在比赛当中呢，和滚石唱片签下合约。木船是一家餐厅，在木船餐厅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听音乐的素人，一种是星探。星探们从木船餐厅发掘具有音乐才华的人，很多在木船去驻唱的歌手后来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而从1974年开始，木船当时开始举办木船民歌大赛，让那些寂寂无名的歌手有了一个平台，有了生存的希望，后来更是为这些无名的歌手提供了进入歌坛的机会。就像是张雨生吧，他在1986年的时候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出道，后来被翁孝良发掘并签约。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天天想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在90年代的时候呢，咱们台湾的最后一家木船也都拆除了，但是关于木船的传说一直都在。当年从木船民歌比赛里被发掘的歌手，也为歌坛留下了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其中也包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护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李玟在歌手舞台上的首个欧美单场冠军，一首摇滚金曲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Fun on Blanche。 在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中，听众找到一种久违的释放和宣泄，很多人把这首歌视为自己的抗争宣言。 Fun on Blanche What's up

0: 这天气一热吧，出门穿鞋就想穿着又舒服又省事儿。哎，这也不用太纠结这个搭配哈，也不闷脚。有些朋友呢，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穿完卡洛驰之后呢，就恨不得这一年都不脱掉这双鞋哈。马上呢，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和我们来做个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哈，这天一热，大家就想穿的又清凉，然后又舒服。刚刚珊珊说到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觉得夏天如果说只能拥有一双鞋，那一定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太舒服了，而且真的火了很多年啊。从最早有洞洞鞋那会儿就是卡洛驰，在商场里面几百块钱一双，挺贵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一双拖鞋是吧，怎么卖这么贵啊？后来市面上有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仿照它的一些版本的一些洞洞鞋啊，做的样子差不多，价格也更便宜一些。但是你试穿了之后，它就是没有卡洛驰舒服啊。这就是你看这个东西贵就有贵的道理。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这个卡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今天。鞋是好鞋，但是价格不贵，原价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我们只要139元起。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一看，来下单。市面上洞洞鞋真的很多，为什么大家穿来穿去，最终你看你本来想省点，最后你发现你还是得长期主义，就是你买一双好的你能一直穿，因为它这个卡洛驰人家做到的是独家发泡软质材质，它那个材质啊真的是越穿越软，越穿越贴合你的脚型，因为有的那洞洞鞋你穿上去那种硬塑料的那种感觉不是很舒服，还而且特别烧脚。它这个呢就很贴合跟你的脚型，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年买了这双鞋你穿了，你今年第二年你再穿的时候，它会比去年还要舒服啊，就是感觉跟你的脚长到了一起，更自然更服帖。我们经常说卡洛驰的鞋就是首先轻软，然后跟脚也不磨脚，穿上出去你就说那个暴走啊、遛弯啊、逛街呀、你干嘛都行，溯溪呀、露营。我们这样说，我们这个卡洛驰的选品经理叫小晕啊，小晕呢穿着他的卡洛驰洞洞鞋去上海迪士尼，带着孩子玩了一天，走了20000多步，脚一点儿没事儿。然后回来之后就说这鞋太好了，要焊死在脚上啊。而且真的，我觉得这个季节啊，天又热，大家喜欢穿点透气的，然后呢，你也能通通风啊，不闷汗不捂脚。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像昨天那天，说下雨就下雨。你有双洞洞鞋，你要穿上运动鞋，那真的就湿了，鞋跟袜子都湿了，你跟刷呀什么的都不好弄。这洞洞鞋你随便趟水你都不带心疼的。我在车的后备箱会常备的一双洞洞鞋，就是每到下雨的时候就会穿上它啊。而且它特别好，就是什么呢，洞洞鞋它有一个那个袋儿嘛，你可以放到前面当拖鞋穿，也可以放到后面就变成一双凉鞋啊。就是你怎么穿都行，你穿着上班什么的也不违和，就很舒服。而且今天我们链接里面其实款式挺多的，首先按人群来讲，我们有成人款也有儿童款，我真的挺建议大家给孩子也买一双洞洞鞋的。孩子其实穿鞋挺费的，但是卡洛驰的鞋我觉得还挺耐穿的，我们家孩子就穿着，就是也觉得他反正你说冲水啊干嘛呀，你也都不心疼。你要是别的吧，我也给他买了什么小白鞋啊什么的，我的妈呀，千万别穿，穿一天回来就变成了小黑鞋啊。你运动鞋什么的你就老得给他刷，这个鞋你冲一冲什么的就干净了，真的很方便。而且今天啊，我们有这个经典贝牙款，就是那个更简约更利落的款式，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去选款式。因为有的朋友喜欢那种简约一点的，就是鞋不是那么大秀气一点的，我们有贝牙款。然后有的朋友呢会喜欢那种大厚底儿的啊，也都有啊，大家可以按链接自己去选，男款女款儿童款全都有，原价是499，今天乐商城只要139。我给大家算一算，我们降了多少钱，立减360块钱，太合适了，而且顺丰直发，而且再送给您5个鞋花。很多朋友买完洞洞鞋之后又会自己去花钱买那个鞋花，就是塞到洞洞鞋那个洞洞里面装饰鞋的那些小配件啊。我们送给您5个，您可以自己 DIY 自己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真的今天价格不贵，100多块钱，感受一下真正的卡洛驰的魅力，为什么他们家的洞洞鞋可以卖得经久不衰哈。另外呢，明天就是芒种了，今天回复给力啊，天越来越热，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 防晒霜。你就说昨天下完雨之后，今天这天气又是这个烈日炙烤着啊，然后大太阳晒着，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今天带来的是蜜丝婷的防晒。蜜丝婷我们之前卖过那个小黄帽，卖特别好。今天啊，我们卖的不是小黄帽，我们卖的小黄帽的升级版小粉帽。小粉帽呢，我觉得更加适合各位女性朋友，就是它首先更加的好涂抹，也不会假白，而且呢真的是它这一支又是防晒又是隔离又是底妆又养肤啊，它就是特别专门为那种早八人群打造的，一涂就出门啊，快速的给你就一抹完之后脸整体白了一个色号，而且成膜速度很快啊，就像隔离一样，又提升气色，同时防晒做得特别好，而且它很养肤啊，你后续再去上粉底液什么的也会很舒适。69.9块一瓶，今天两瓶到手119，就是脸上身上你就都涂这个也不心疼啊，100块钱咱们买这个整个夏天的防晒霜就搞定了，不惦记这事儿了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提示一下，618这不年终大促了吗？乐商城的特惠，我们从6月2号就开启了，一直到21号，满218满618会有赠品啊，加送皇家小虎他们家那个手抓饼、手抓饼还有烤肠，网红早餐特别好吃，然后或者是阿胶糕的礼盒，另外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珊珊。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王鹤爷，你的答案。

0: 暑气滞，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稳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介绍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也许呢，您特别热爱夏天，就像唐朝诗人李昂一样喜欢。他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夏天呢有各种好，可以穿得相对比较凉爽，浑身呢都会觉得很轻快，整个人呢也舒展得很多，不用像冬天一样冻得缩手缩脚。那么夏天呢和西瓜也特别般配，在我们太多人的记忆当中，夏天是有知了陪伴的季节，夏天是可以穿着凉鞋趟雨水的季节，夏天是一个记忆满满的季节。继续书写您关于2026年夏天的故事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可以免您致炫爱我。

歌里两个人互相在表白着，互相吹捧着，你是微风是晚霞，是我心动不止和无可替代，来爱我吧，有了你我这辈子就值得了。但有人可能就不太喜欢这种表达方式，觉得特累，不够干脆，直接就说爱我不就得了吗？

科技发展发明出了电话、短信、微信各种，有些朋友呢确实利用这些不用面对面的方式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表白最好是面对面，你想隐藏的那部分慌张害羞也许才是对方可以记得一辈子的亮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Bruno Mars Marry You。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针对北二环文苑街至西三庄阶段短间距路口特点设计绿波协调优化方案。承德金山岭长城景区近日呢，针对学生推出专属福利，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游金山岭长城。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之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出土红玉髓见证早期中国跨区域交流，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豆包昨天回应付费传闻，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目前呢还在测试阶段。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括搜索问题、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等，将会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公报，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呢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也许呢，真的我们本身不完美，但是我们至少会对我们好的人特别特别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的冬至子时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 微度假啊，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娇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千年汉方阿娇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迈克杰克逊 Heal the World。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东胜忙与忙。有朋友可能一想到这一天这一揽子的事儿，都不自觉地去倒吸一口气。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挺辛苦的，但是在忙碌琐碎的普通日子里，的确也藏着人间烟火和无尽的欢喜。比如说呢，这些您钟爱的老歌就带给了您无限的回味，还有呢，就是突然特别想去吃的那样美食，中午是不是要去吃一吃？我们总是想要办法来哄这个辛苦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带来林宇春，下个路口见。各位，明天9点到11点半，我们继续听老歌。稍后你要听到10245间道，唐豆主持。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唐豆。每到周四呢，都是午间到的特别节目。先来说今天的话题啊，如果不受日历的支配，你想把今天当成哪天过？比如有些朋友受够了被日历支配的日子，心想着说，我干嘛非得等365天我才过春节呀？我今天就要过，下了班回家给自己做了18个菜。这可能得是下班比较早的那波人能干出来的啊，稍微晚一点儿，18个菜做出来可能又该上班了。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环节，这个月不是刚刚过完6.1儿童节嘛，准备去幼儿园采访一下小孩儿。今天这个环节呢，我们征集各位成年人的一些疑问，你有什么问题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帮着你解答解答的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照这个自动回复出来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到时候呢，我们会按照大家的留言去采访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采访的视频后期也会发出来跟大家分享，到时候看看小朋友们会回答谁的疑问，哪个人的问题如果被小朋友治愈了呢？我其实最想对孩子们的提问是，你打算以后生几个小孩？有朋友可能说了，这么冒昧吗？哎，你不懂小孩啊，他这个思维啊，首先跟成年人不一样。另外我跟你讲啊，你但凡跟小朋友接触过，你就会发现相比较大人，孩子们敞亮多了。

再次提醒大家，本期特别节目包含两处不同。有朋友说，那我得找不同吗？你不用。你不需要亲自找出来哪里不同，因为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不受日历的支配，你希望把今天当成哪一天过？第二，老规矩，发送惊喜盲盒，按照自动弹出来的链接去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你想问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那些问题，一经采纳，后期我们也会有小朋友们来给大家准备一些礼物。再次感谢新老朋友对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感谢大家。已经惊喜盲盒四个字发送过去，跳到即时新闻上留言的朋友，大家不要着急啊！我待会儿把我自己这边的审核平台也先登上，哎，没有念或者说没有看到自己评论的朋友们，大家别着急。另外呢，咱们音频这一端啊，这个直播节目这一端，咱们也不着急。今天不是两处特别吗？咱们一个一个来聊，先说话题。

我其实从内心来讲啊，每天都是照着星期五过的。今天星期几，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每天都当星期五过。以前我觉得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就是这些假期存在的意义，就是得给大家放假呀，对不对？如果每逢这些日子都不放假了，那这些节日其实也就失去了对大家的意义。但是这是我以前认为的啊，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我发现，即便每周周末让我上班，周末对于我来讲也是意义非凡的。你说，哪怕春节来了，我们也需要轮着值班，但是看到大家放假，能休息，能带着家里人出去玩，我自己内心发现也是特别开心的。所以朋友们，可能今天在你们看来是周四的特别节目啊，但是我来讲呢，每天我都是当周五过的。要不然为啥你老感觉我上班劲头这么大呢？天天这么高兴呢？根儿就在这儿呢，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说，上南方某个城市出差了啊，咱就也不说具体城市了啊，说打开收音机，就是他打车的时候啊，那个司机打开收音机，他一听那动静说，哎，这不是我的好朋友糖豆吗？但是后来发现不是啊，然后就说，豆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就是你现在就有人开始模仿你了吗？我都这么优秀了吗？当然那个人的节目我也没有听过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不存在模仿有不模仿啊，你刚刚开始干可能有一个学习的或是什么对象啊，人家认可我，我觉得非常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呀，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啊，可能模仿呀或者怎么着的啊，你真不一定说能到我这状态，你可能是装开心，我是真开心啊。今天是周四，按理说其实还行，哎，比周一强，而且马上就要到周五了嘛。不过很多人可能也不是像我这么算账啊，比如说有人是月初发工资，对于这样的人，他只希望过月初，他永远享受工资到账的那一刻的感觉，一旦时间一点点的往后延长下去，工资没了。但如果职业是从事公司财务部门的人，据我的了解，貌似财务最不喜欢的就是每个月的月初和月末，那是财务部门最忙的时候，因为要对账，抓着一毛钱都不放啊。我没有干过财务啊，我也不清楚说这活到底是怎么干的。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财务部门对账发现有两毛钱的出入，老板一听，哎呀，我以为多大事儿呢，两毛钱不行，我给你打账上呗。然后财务就非常无语地对老板说，你不懂，你不要瞎说，要不你现在你就开除我，要不你马上从我的屋子里消失。我也没干过财务的活，我也不知道这活具体咋干的啊。但我想问一下子，干财务的是不是脾气都不好啊？

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妞妞妈说，参与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肯定希望今天是我的生日，下班我出门就买蛋糕，买羊肋排，买牛窝骨回家，让我老公给我做长寿面，日子怎么可能哪一天都一样呢？都是我喜欢你今天的话题。另外想问问幼儿园的小朋友如何处理压岁钱的事儿，妈妈帮存会不会有怨气？你还挺关心孩子的感受。那如果你家孩子对你帮他存压岁钱这个事儿有怨气，你能痛痛快快把钱还回来不？哎，我就发现真的啊，家长对于孩子这个压岁钱真是惦记。因为确实靠自己上班可能也是挣不了这么多。你发没发现都不仅过年时候惦记了啊，其实每年的六月份已经惦记上了。罐头妈妈说了，最喜欢两个日子啊，七月初还有一月初。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名老师，马上就要放假了。还有一位老师啊，但是不让读名，他说那个什么匿名啊，今天是周四，我只想过周四，我是一名老师，今天呢我只有两节课，如果是周一周二或者其他的日子，我有好几节课，而且还有延时要看，这什么呀，不知道啊，可能是其他活太辛苦了，只有周四两节课能稍微喘口气，但是我还有100本作业要判。确实我自从知道我师姐当小学班主任之后，我发现老师这个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比我想象的啊，这个压力要大一点。江江说了，豆儿你没有干过财务啊，我告诉一下你，我专门把车停在路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公司对账的时候差出来10万，其实我们不害怕，好说，那10万这么大个窟窿肯定能找着人儿。但是如果差2毛钱，财务们都急，因为不好对，有的时候错的不见是2毛，所以必须要对清。哦，可能说可错的不是那2毛，那是那你们这账怎么算的呢？就肯定是说哪个环节出错了，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才出现了这2毛的这对不上账的事儿。我能这么理解不？那你的意思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到现在6月4号的账再算一遍呗？我的妈呀！

这个有位朋友说，豆儿，刚才那个老师说的延时是指小学的七八节课。哦，那一共是6节课呗。我感觉你们一说，现在什么小学生上几节课，一二年级的孩子们3点多就放假了。我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像财务对不上这2毛钱的感觉一样。有点懵，说实话，涉及到的是本人的盲区。浩哥也说了，豆儿不是干财务的人脾气不好啊，是干了财务之后脾气才不好的啊。我把因果关系弄差了。他说真的就不怕差10万、100来万，咱都不怕，差是怕就怕差个几块，差个几分，还有几分，几分钱现在市面上还有吗？见不着了吧？真的是不唠不明白，一唠，我觉得像我们不干财务的人也没有必要对财务这种事情唠得这么明白。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是周四，我们的特别节目，哎，今天话题聊到的是，如果不受日历的支持。

0: 配你想把今天当成哪天过。另外一个呢，就是继续发送惊喜盲盒，跳到即时新闻上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当中评论区直接留言。留什么言呢？这回因为过两天啊，也就下周的时间，我们要去幼儿园采访小朋友，你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小朋友们的，可以来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疑惑，到时候我们就按照这几个问题去幼儿园去采访孩子们。当然后期的采访视频我们也会放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啊。接下来是三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欢乐六十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看到即时新闻上小薇说了，特别想问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问题是，奥特曼里面你最喜欢哪个奥特曼？你们最近流行唱什么歌？我发现奥特曼确实是一个提问度非常高的话题啊。 Sky 说到了，我特别想问一问孩子们一共有多少奥特曼呀。我之前看网上的那个视频也是采访小孩说，你觉得自己最像奥特曼里边的哪个奥特曼？怎么这么绕口？其实因为6月份是毕业季啊，我们最近搞的一个策划，专家说了你要努力，老板说了你要奉献，爸妈说了你要稳定，不如听一听这群6岁的社会萌新怎么来回答。一群马上就要毕业3年寒窗的幼儿园的毕业生，用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的逻辑治愈你的精神内耗。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啊，会带你自动跳转到即时新闻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当中，评论区直接留言你的问题，在下周我们就会去幼儿园带着你的问题采访小朋友，后期的视频也会跟大家分享。包括关于你的工作呀，关于你的爱情啊，关于你的未来呀，关于你的生活呀啊，用一场特别的问答跟自己和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啊，这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话题跟大家聊什么呢？不被日历支配的日子，今天你想把它当成哪天过呢？

0: 那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字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今天该是哪一天，但肯定是我出名的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名，所以也不知道今天具体是哪一天。豆你说呢？别读名。
1: 这说了个啥呀？
0: 出名的那一天。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那啥怕壮。最近是又胖了吗？

玩笑，别生气啊！出名的一天，哎呀，当明星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能出名。再说，你说一个人，他多出名算出名呢？那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是我，都知道我是谁啊，都知道有这么个人，那我算不算出名？我们村好几千人呢。你再比如那天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啊，我在南方某城市出差的时候，在那个打车的时候听节目，还以为是你呢啊，这个就是有人模仿我，我算出名吗？另外也是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拜托大家个事儿，如果哪天你出名了，你当明星了，你红了，我也不需要你帮什么忙啊，你能不能在个人简介里写上好朋友唐豆在河北音乐广播主持11:30到12:30午间道的节目，大家有时间听一下吧。

可能有朋友说了，你听什么节目呀？直接给你账上打钱多好呀？那不对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我不成要饭的了吗？我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实力创造财富啊。包括你看，如果哪一天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某个人，你红了是吧？你出名了，而且是你这个，我说一下的啊，现在好像网上分那个黑红和正能量、负能量那种啊。你要是说靠别人黑你红了，那咱俩就别联系。你要说哎，我做了个什么好事儿，我出名了啊，到时候如果说是吧，时间方面有时间的话是吧，哎写一写，财富方面是吧？我们这不经济盲盒还在呢吗？你不用给我打钱啊！你看你要是有多余的、富余的啊，你要愿意的话，你能不能给咱听众朋友发点？我现在啊，起心动念呀、啊，就这一个事儿，为大家谋福利。水说了，我特别希望今天是个休息日，然后孩子还去上学，这样我就可以躺在沙发上追剧了。哪种情况是大人在家里放假，孩子去上学？有没有？有吗？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啊，因为大部分情况之下，而且马上就要来的是你要上班，但是孩子放暑假了。一年一度的我们单位的同事携家带口来单位上班的日子又到了。用户6757578说了，我的疑问倒是没有，但是我特别想知道现在幼儿园有没有作业呀？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跟老师说一下，作业能不能给他们多加点儿？你可能没有孩子，你像我有我小侄女，我都知道幼儿园偶尔也是会留作业的，这种作业呀还需要你当爸当妈的一块儿干啊。比如说啊，你像我了解到的啊，比如说什么夏天或者春天来了，哎，这种时候啊留什么作业？说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啊，就是得家里人大人带着小孩出去，哎，就是你发现春天什么时候来了，就这种啊，你就拍个照片啊，还得录视频啊，因为交作业就是得让家长给小孩录视频啊，说看见了一朵花合个影，秋天的时候什么时候秋天到了呀，落叶在一块跟爷爷打扫落叶，哎，秋天来了，这种作业你以为只给小孩留一加一等于二的作业呀？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就是强制让你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必要的亲子互动。Dollar 这位朋友问，想问一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不开心的时候想做什么呢？阳光明媚说，想问问幼儿园大班的小孩，你愿意上学吗？不是，这话一问万一小孩哭了呢？但是好在我们采访的是这个幼儿园毕业生，哎，就是大班的要毕业的小孩啊，可能应该比较成熟了。

0: 看到小魏说，我肯定希望把今天当成周末过，因为每周末都是去老爸家吃饭，而且和儿子视频的日子，还是双重开心呢。赵赵说，当周五过呗，因为周五的晚上可以看歌手的直播。暖暖说，停下手中的生活，最喜欢周一到周五，讨厌周六周日和寒暑假。周一到周五那不是孩子上学吗，送完他我自己就可以有支配的时间了。周六周日寒暑假孩子不上学，天天大眼瞪小眼的在你屁股后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另外萍水相逢说，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干财务的，资产负债表差一分钱都不行，但是不怕差大数，因为大数的话很快就找出来了，小数的话确实比较麻烦。嗯，梅梅良说了，豆怎么说呢，我想过一段时间可以不，寒暑假都想过，不是因为可以休息啊，是因为寒暑假我觉得是我一年当中进账最多的月份。当然累也是真的累啊，知足者常乐，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这日子啊还得一天一天过。另外有位朋友我看是在即时新闻上留言，问我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啊，它是一首英文叫 Reality， 如果你能打出来那个英文你就可以能找着，打不出来的话实在不行，我放背景音乐的时候你可以想办法摇出来。依依说了，是不是小侄女上幼儿园的时候让你跟着她一块完成了什么作业来着，没有，我没有这个耐心，每一次啊都是我爸我妈陪着一块干啥，我就发现就是周末啊一到周六周日，基本上这种作业都是周六周日大家有大量的时间陪着孩子的时候会给你留。为啥我能发现呢，就中午我不上班的时候，我醒了之后啊，我发现没有人给我做早饭，家里一个人都没有，肯定是写作业去了。每次都是上外边啊，留个什么作业，又拍照打卡，什么收集哪个昆虫啦，这个落叶啦，那个花啦，啊，孩子跟什么在一起的那个什么视频啦，肯定就是又写作业去了，也不管我做饭了。这位朋友说，我给我儿子选幼儿园的时候，我会特意先问园长，有没有那种家长需要参与的作业，有没有那种就是让孩子回家给妈妈洗脚的作业，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去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其实更大一种程度上它就是强制，你得跟孩子有一个互动，你不能把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完全当甩手掌柜，跟就是交给别人，你自己不参与，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当然你要说天天都有这种作业确实有点受不了。看到好几位朋友都是在微信上留的言啊，我们的这个疑问呢是跳转到即时新闻那边，我说实话今天我确实不敢跟大家许诺啊，因为刚才还有朋友问那留言了有没有奖品，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后期采访的时候啊不一定每个都问到，因为不一定小孩每一个都能回答，如果说后面采访有采访到就是小孩和回答大家某个人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啊，也会让小朋友给大家准备礼物。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份礼物的话呢，记得得在现在啊公众号微信上这个公众号留言的这个地方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照自动弹出来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那边的评论区留言才作数。留什么言呢，你有什么疑问想或者说需要幼儿园的毕业生回答的吗，聊一聊吧。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今天特别节目包含了两个特别环节啊，除了话题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环节是征集大家的问题。过两天会去幼儿园采访，我还挺期待这个视频的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去咱们的老帖子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得到，到时候采访视频也会发出来给大家分享。刚才还在讨论说送给大家一点什么样的礼物啊，那当然有的朋友就问了，小孩能帮大人回答什么问题呢？那个思路啊肯定是跟成年人不一样。之前有大学生的提问让小学生来回答的，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啊。大学生提问，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小学生的留言是，因为睡觉的时候不用学习。总结得太好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大学生提问，我总是很焦虑，怎么办呢？小学生留言说，吃包辣条就好了。我以前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当你整个人感觉到状态不好的时候啊，你先自查饭否，冷否，热否，渴否，困否，基本把这些问题一解决也就没事了啊。很多人状态不好跟发疯似的，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原因，没有吃饱。

到大学生提问，太累了，不想动，怎么办呢？小学生留言，那就休息呗。确实你会感觉大学生也没有比小学生大几岁啊。今天大家的问题后面呢，会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回答，都说童言无忌，还挺期待大家提问和小朋友的回答的啊。海阔天空说，问问小孩以后长大了想干什么做什么，有什么理想，提前适应适应小学的作文课。因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写作文啊，你以后的梦想是什么，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那时候说了想当一个科学家，我觉得也应该

问一问你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妈妈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肯定后面上小学会涉及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之前也是看某个幼儿园的这个采访小朋友的视频，说你知道妈妈最喜欢谁吗？其中一个小男孩一脸骄傲地回答王一博。还有说妈妈喜欢淀粉肠呢，其实也对，白月光都可以不单单是人，那么喜欢的东西除了王一博之外也可以是淀粉肠，就是没有爸爸。看到听商这位朋友说，每次要给爷爷奶奶捶背的作业，就是幼儿园又给留这个作业了，我们都得出去借个爷爷拍照，因为你懂的，那不能换成给妈妈捶吗？阳光明媚也说了，豆儿，你说的这个给孩子留作业家长必须得参与的画面太熟悉了，等孩子交作业的时候那才叫一个千奇百怪呢，可好笑了，就能看出来各位家长的奇思妙想。反正咱也觉得说，咱自己的孩子放到园里边人家留作业了，是不是就这个人啊，尤其咱们要强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在完成孩子作业这个项目上啊也是非常卷的。我们总觉得说这事儿我不办是不办，我不干是不干，我要干的话我就当个事干一干啊。

蕊说了，我想问一下孩子们，希望家里多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吗？请说明理由。啊，这么严谨啊。哎，有点高考后面那两道大题的意思了啊。还有用户7208016说了，过年回家看我侄女看的动画片，还是那个熊出没、喜羊羊、猪猪侠，好像也没有别的了。我们小时候咱看多少啊，数码宝贝、灌篮高手、龙珠、哆啦 A 梦，太多了，感觉他们都没吃过什么细糠。你说到这儿，你包括音乐也是一样啊，咱年轻的时候咱听什么歌，你看现在小英说了，刚才豆儿说的想采访孩子们将来生几个娃，嗯，我问了我儿子了，我儿子说要生三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看来我的退休生活还要不停的看孩子。现在我家孩子在我屁股后面天天妈妈妈妈妈妈，他如果未来要生仨，估计就得是奶奶奶奶奶奶，豆儿我有点头疼。哎，你这个事儿吧，是吧，那 你看你提问的是啥，说以后那个问小朋友打算要几个孩子呀，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人家儿媳妇还没同意呢。所以说啊，别怕，你提前焦虑这么久干啥。木头人说了，想问问孩子们，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是不是很多朋友就逮着人，也不忍是孩子还是说谁啊，都想问一问，哎，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我什么时候都能发大财。我看这帮人，你们是想算卦但是又不想花算卦那个钱。之前看《鬼吹灯》这部剧啊，我就发现说是在精绝古城的历史当中，就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管他叫先知，就说这个先知啊，他是真的可以预言未来的这么一个小朋友。嗯，是不是大家都想发财想疯了，逮人就问我啥时候能发财。还有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4316，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常见啊，只不过他没有在即时新闻上留啊。再次提醒大家啊，你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上留言啊，因为这个留言呢就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也能够留下你提问的证据。后面我们不是真的会采访吗，看看到时候会回答几个人的问题。他说到的是什么呢，问一问孩子们长大了是想考清华还是想考北大。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家孩子这个问题，哎，长大了你是想考清华呀还是想考北大呀，有没有问过。想起来我师妹家的小孩，他奶奶也是这么问啊，以后长大了上大学你是上清华呀你还是上北大呀，小孩对奶奶说，我要上大街。因为我们正经小孩啊，一说要上大街就是去街上买好吃的吃。那孩子哪管你这那的，但是你还别说啊，小孩用最简单的头脑能回答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我小的时候问我小侄女，我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他可能他也听不懂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我问一个问题问你啊，那他说了，哎，你说，我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呀，我侄女的回答至今令我难忘，他跟我说，你死了不就知道了。哎呀，那也未必呀，这是个哲学问题。

阳光明媚说，我也曾经问过我儿子，你以后长大了要几个孩子呀？他说，我一个都不要，我有钱我自己花，养孩子太费钱了。妈呀，我是该高兴还是该哭啊？这少走这么多年弯路吗？甜品一号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啊，我问他，我说，宝宝，长大了之后你想跟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呢？孩子说了，我要跟妈妈结婚。我说，那不对啊，不行，因为爸爸已经娶了妈妈了，妈妈已经嫁给爸爸了。孩子说了，我不让爸爸再找个媳妇儿呗。一醉一陶然说了，我也曾经问我侄子，长大娶媳妇吗？娶啊，娶媳妇啊，嗯，我想娶100个。我说别，姑姑出不起这么多礼钱。不是，那是礼钱不礼钱的事吗？我感觉现在看大家留言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尤其是当你的家里已经没有这么小的小朋友的时候啊，这孩子这个赏味期啊其实很短的。你像到了小学4、5年级、6年级、初中以后啊，那孩子真的，我现在我才能明白，说是有个词儿啊，好像说叫什么，7、8岁的孩子狗都嫌。三颗葡萄说了，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妈问他，以后姥姥姥爷要是不在了，你会想我们吗？孩子说，你们去哪儿啊？我妈说，这个又怕他听不懂，就跟他说，你就当姥姥姥爷去月亮上了。孩子睁大眼睛对姥姥说，那你能给我下点小蛋糕吗？给我妈乐坏了，小孩有点吃的就开心。成年人的很多问题啊，也许就是因为想的太多太复杂，所以迟迟发现不了问题的根本在哪里。也许孩子一个童言无忌的回答就能让你打开思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吗？也许他的那句话真的可以治愈你。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啊，会自动弹出来一个链接，点进去跳转到即时新闻评论区，直接发送你的问题，我都能看得到。

0: 古人
1: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正吃饭呢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楮皮纸，也就是用楮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楮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啦，
1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9: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9: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1: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3: 你会发现
11: 快乐。

0: 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今天我们也是有互动话题的啊，今天话题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不被日历所支配啊，你今天最想当成哪一天来过？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字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今天该是哪一天。
1: 这条好像已经读过，出名那条。
0: 这位朋友张飞，他说要是暑假的前几天就好了。暑假的前几天就是还没有放假啊，马上收拾东西订票去梦寐以求的云南。同学们平常管我叫张老师，朋友叫我飞哥，我是比学生更期待放寒暑假的班主任老师。这怎么一提到寒暑假老师们来这么勤呢？学生们在12:19的时候在食堂正吃饭呢，是不是班主任老师每天就靠这点盼头起来查学生的早晚自习？一般确实班主任老师要求会多一点啊，早自习晚自习，然后还有这个查宿舍。好像班主任是不是挣的也比其他科的老师多一点啊？班主任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这个我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组织各种活动，班主任老师也都得参与嘛。还有开家长会，前后啊什么都是班主任张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还甚至派了一名会背这个圆周率的同学，就是当着所有家长还有学生的面背这个圆周率。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看是吧？我们班的学生，我们班孩子多优秀啊，让你们都看一看他。他甚至能背到小数点，就是不是那个，对，就是小数点，3.14159.26，就后面背，一直背到100多倍。我后来问他呢，我说你是怎么背下来这么多的呢？你是怎么记住的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上回那么多人面啊，我当他们面我也紧张，我背到30多位的时候我就忘了。”我说：“啊，我看你一直在背呀。”他说：“对呀。”我是把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我的 QQ 号姥姥姥爷生日加在一块儿背了，我不知道第几位，你们鼓掌了我就停了，反正。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喝完酒之后吹牛的时候啊都那么滔滔不绝的，原来是那些话儿啊，那些领域啊，可能大家确实不了解，瞎说也行。看到摄氏度这位朋友说，豆儿，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问，我在车里放了一杯热水，但是在车上这不是晒了一上午了吗？而且这个杯子还特别的烫，你说这个杯子里面的热水它会坏了吗？主要在于你现在渴不渴。之前大家也探讨过啊，说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会在自己车的后备箱里面放上一箱水，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大家也知道，夏天的时候啊，尤其如果你还没有地下车库，或者说你从地下车库你开上来了，你停在了某一个地上的停车位，那你这个车就会比较晒啊。那后备箱里的水可能虽然叫常温，总感觉那这个水还能喝吗啊？就正经八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是一般不会在后备箱放水，如果就是被暴晒了之后，这个水一般我不喝。当然了，就像刚才那位朋友问我的啊，你看我这个水我这样了，我那样了啊，这热水了，烫了，晒过了怎么样？主要看你当时渴不渴。他要不是敞口的那种，他有盖儿那种，我这渴不行了，不喝这个水我马上我就死了。那我还管他那啥呢，我就喝。

0: 帮忙问一问幼儿园小朋友的，这个一条一条来啊，不着急。周末说了，想问问小朋友怎么做到快速入睡。还有保定说了，想问问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呢？你觉得大山里面会住着哪位神仙？梅梅良说，想起来我小侄女两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给她讲狼来了的故事，然后后来呢她自己就会讲了。我就问她，狼来了讲了个什么故事啊？她就模仿着放羊的小孩的哭腔说，我以后再也不放羊了。狼来了故事是整个收尾吗？小雪说了，我想问一问为什么上学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争强好胜，可是上班了以后却一直想要做到最棒的，愿意跟别人比绩效比业绩，因为绩效是钱。你上学的时候可能得高分也就得小红花。好奇说了，儿子小的时候我们想让他跟我们分床睡，他对我说，你大了不能就对他说，你大了不能跟爸爸妈妈一块睡了，你可以跟奶奶一块睡。儿子想一想跟我说，我不，我要跟我的妈妈睡，你去跟你的妈妈睡去吧。小朋友是这样的，我以前总觉得说上一年级的小孩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应该算是大孩子了吧，对吧？他的这个思维应该属于是一个比较大孩子的思维了，不是，依然不行。我也是啊，我就问我师妹家的那个小孩，我说你现在自己睡吗？没有。我说你现在还跟你爸妈一块睡呢？我说你这么大了你还跟爸妈一块睡吗？那你要结婚了以后你还跟你爸妈一块睡呀？他说以前总觉得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应该是个大孩子了，后来发现确实是个孩子。暖暖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有一次我跟他爸吵架，我就问女儿，爸爸说的对还是妈妈说的对呀？我女儿非常坚决地说，妈妈说的对。我说为什么呀？我以为他会说的很有道理，没想到女儿直接说了一句，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哎呦，我当时觉得说真给自己省脑细胞啊，他大概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先等会儿，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真理呀。真的，你想想，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同样一句话，我的好朋友说和我的仇人说，那主要就是看人。还有搞对象的时候，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因为我喜欢他啊，这个人怎么在我面前作，怎么在我面前闹都行啊，换另外一个人不行。我喜欢谁谁就说的对，真理呀。暖暖，你家孩子姓什么？如果姓张的话以后就叫张真理吧。经常有朋友啊到我的那个抖音评论区问我，哎，都是我们家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们家孩子喜欢什么，我们家孩子姓什么，你能给我们家孩子起个名吗？你要真把这么正经的事交给我的话，前两天有个朋友好像说姓梁，是在六月几号啊出生的啊，就是这两天刚刚出生的，想让我给孩子起个名，我说叫梁六一。多么的童真和可爱和无邪。12:27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想要提问幼儿园小朋友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优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按照链接点进去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界面当中啊，评论区直接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下周的时候就要去采访了，看看到时候小朋友们治愈了谁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眼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9: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8: right here.
10: 我们给你更多
11: We give you more.
12: More.
11: And more.
9: 最热门，
11: 最新鲜，
10: 最经典
11: Classic.
1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1: Join us.
13: It's time to get high.
10: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11: Non-stop.
1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3: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张靓颖的一首《野心家》，这首歌被乐评称为教科书籍的力量叙事。整首歌将野心重构为不认命的勇气，兼具文学锋芒与声乐张力。而这首歌曲最近重回热歌榜，就是因为在音综上被翻唱。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在520，一位叫做汤令山的歌手发布了一首歌曲，称霸了整个朋友圈，因为大家都在整点卡点的时候来发布这首歌曲，就是汤令山的一首《玻璃》。那随着这首歌曲在热歌榜上面，冲到了榜一的位置，他的另外一首歌也慢慢的开始在热歌榜上为此一次次的往上升。这是一首送给母亲的歌，之前其实不止音乐有推荐过，表达对母亲的那种感激和欣赏。汤令山也希望这首歌能引起共鸣，提醒人们认识到母爱是如此重要，以及这份爱是如何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塑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观点。来听汤令山《颜色》。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玻璃、枪火、半壶纱、晴天、雨过后的风景、恋人与爱、人生路漫漫、我不难过、我们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最近在短视频上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新人歌手若涵的《翻不过的篇章》。有人以为这首歌是一首翻唱，其实不然。这首歌的旋律编曲很优美，主题呢也是和回忆和怀念有关。人生如同一本书，需要翻过很多篇章，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一起来听若涵的《翻不过的篇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新车上牌已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办理，符合条件的车主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在线完成全部手续，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需到窗口排队，号牌可邮寄到家。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进入倒计时，今天24时开启第11轮调价窗口，调价数据基本敲定，国内油价或迎来年内第二次大幅下调。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近期，国内鸡蛋价格累计上涨超1元，突破5元关口。叠加端午备货热潮与夏季高温减产影响，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价格涨价态势仍将延续。最新消息称，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网易和京东也计划参与投资。近期电视剧主角热播，也带动原著小说再度走红，各大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律师称这些行为涉嫌多项侵权。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1: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1: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0: 最经典。
1: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1: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任素汐一人用轮合作的一首《亲爱的你》啊，整首歌曲温柔叙事，包裹沉重现实，最终导向希望的那种疗愈系作品。这首歌是作为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出现，而两位演唱者呢，就是两位主演了。这首歌的气质和剧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议题高度契合。当然，这首歌也是2025年度最具社会共情力的影视 OST 作品。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下面的一首歌曲是新歌上线，但是也是唱给未成年人的。这是演员白鹿用清澈的声线演绎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一首公益作品，上线之后在榜单上成绩很好，看得出来大家很喜欢听白鹿唱歌。细腻温柔的旋律，关注孩子的孤独、敏感和渴望。来听白鹿《小小的》。

0: 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来自陈立农和李现合作的一首《前程似锦》，每到六月份毕业季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播这首歌，这首歌寓意很好，而且整首歌曲听上去又轻快又励志。其实这首歌曲原本是电影《赤狐书生》的杀青曲，两个声线，陈立农的少年感清亮声线加上李现的低沉温暖的嗓音非常互补，合作也很默契自然。那听到了几首歌曲都是演员演唱的自己演出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的 OST， 那接下来的一首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啊，好像迎来大结局了，开始点映了是吧。那电视剧《家业》当中的一首情愫主题曲就是由两位主演来演唱的，将剧中那种缱绻情愫尽数的融进婉转的旋律当中。来听杨紫、韩东君《远山黛》。

一首治愈系的影视插曲，是电影《捉妖记》当中的一首插曲。两位主演白百合和井柏然回到这种歌手的身份，娓娓道来剧那个电影当中和胡巴的幸福记忆。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就能想象到那个很天真可爱萌萌的胡巴，然后陷入到一种浪漫的温馨氛围当中。下面的一首歌曲是罗晋和唐嫣两个人算是定情曲吧，这首歌曲是两个人主演的锦绣未央的片尾曲《天赋》。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那1024惊喜盲盒呢，最近推出了一个毕业季特辑烦恼回收计划，回收烦恼童颜解惑。那毕业季是孩子们的告别，也是大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那些藏在心里的困惑，关于梦想，关于孤独，关于生活，关于工作，把你搞不定的那些困惑发给我们，让6岁的小小毕业生来教育你该怎么生活。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留下你的烦恼和困惑，我们将精选问题邀请幼儿园毕业班的小朋友来帮你解答，而且参与互动的大朋友还有机会获得小朋友们为你准备的惊喜礼物哟。这里没有正确的废话，只有最天真的暴击，赶快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会熬夜，感觉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大促时间，乐商城冬至子时阿胶糕，如果买过的朋友就会发现，刚刚说到的那些情况呢，这个阿胶糕服用之后都是会有非常好的效果的。那经常购买很喜欢的朋友也在问618那冬至子时阿胶糕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梨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 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慵懒午后，
1: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好像在六月真的播放出来很应景哦。这是胡歌的出道首唱，作为《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胡歌这个青涩的声线，强化了李逍遥式的深情和无奈。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青春记忆符号。说到会唱歌的演员，哎，下面这一个这首对唱歌曲，哎，其中的女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她其实唱歌不多，但是这首歌曲就成为了很经典。这是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暧昧期对唱经典。虽然不是专业歌手出身，但是这位女生啊，非常温婉羞涩的声线，和男生张信哲清澈克制的情歌王子般的声线，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化学反应，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原版记忆。那说到这儿，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是哪首了，刘嘉玲、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一位会唱歌的演员，他在1994年翻唱了这首歌曲，让这首歌真正意义上风靡全国，这也成为了这位一代国风女神的跨界代表作，就是江山梦里水乡。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友无暇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社保中心深入推进的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如今呢，石家庄市民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便会同步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办理，三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也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承德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公告昨天发布，面试时间为6月13号到6月16号。高考前夕，教育部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正涉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吉普品牌计划借东风汽车重返中国市场，6方签署投资协议超过80亿元，2027年起在武汉投产两款新能源的越野车型。苹果2026秋季新品计划浮出水面， iPhone 18 Pro 系列首款折叠的 iPhone 敲定9月亮相， iPhone 18标准版与 Air 机型延期至来年的春季上市。研究证实，总是想买东西其实是在补偿情绪，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看似没用的小东西，这些其实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买东西会让人的心情变好，但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其实无论是亲情的、友情的还是爱情，当我们可以把感受从感情当中抽离，就会发现其实世界辽阔，而每个人都别只把自己放在一道一道的情关里。王菲刚才这首歌叫做《清风徐来》，前几天天太热了哈，随着这两天的雨降下来也会有风，初夏的风里其实还没有那么闷，所以有风的日子会一下子舒适挺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说到令人感受到足够凉爽的风，其中有一种叫做穿堂风，又称作过堂风，它常见于门窗相对的场所或者是建筑的间隙。你也曾经体验过穿堂风的爽快吧？那张杰把这种自由惬意的感受唱进了一首就叫做穿堂风的歌曲里。

0: 有钱来买穿堂子，但还是要有点哈数，吹多了还是罩不住。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约素希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风》，就像是鸟飞过天空没有痕迹一样，很多的往事都是悄无声息的销声匿迹了，就像是刮过的风了无踪影。当认识到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抓不住的时候，倒不如洒脱一些，让该来的来，该过去的就过去，就像是面对流逝不停的时间一样。14:1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真心真意过一生，叶倩文的老歌。

0: 陈先生一过一生，来自于叶倩文的老歌。那伴着这样的旋律，也伴着今天比前两天凉快一点的天气哈，你的心情会不会好一些呢？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穿搭都更加的清凉了，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少不了一双舒服凉快的鞋。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秋华来听听她的分享。秋华你好。
1: 姐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个天气大家觉得特别热啊，开始穿点凉快的鞋，就凉鞋呀、凉拖。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觉得这个季节真的就是整个夏天啊，你可以把这一双鞋焊在脚上，只穿它就可以了啊。就是来自于卡洛驰的洞洞鞋。其实说实话，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上穿洞洞鞋的人真的很多。要说洞洞鞋，大人有在穿的，孩子也有在穿的，而且就是各种品牌的。其实最早做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嘛，它比较早，大家在商场里面都见过卡洛驰。它这洞洞鞋卖到几百块钱一双，可能刚开始还觉得，哎呀，一双凉拖拖鞋怎么还卖这么贵啊，不理解。但直到穿了之后，你才发现哇，真的是不一样。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可能几十块钱的这种洞洞鞋哈，长得差不多，但上脚真的差异化太大了。我觉得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你只有穿过之后，你才知道哦，它贵的东西贵在哪里了。就是它是独家发泡那种材质的，特别软，而且它这个鞋啊，你越穿越软，不磨脚。它那个鞋呢，比如说你去年买的，你去年穿很舒服，你今年穿更舒服。它好像就是说有点像那个鞋随着你的脚在走一样，在长一样，就是越来越自然服帖，就跟着你的脚型来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刚才也说到了，去商场洞洞鞋卖挺贵的。卡洛驰这一双洞洞鞋原价是499的，乐商城我们今天起啊，139块钱起的价格。有成人款，有儿童款，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卡洛驰呢，它这鞋穿上去是很服帖，也很轻。它是有很多款式，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穿那个利落一点的，就是这个比较秀气的啊，那种你就买那个贝牙款啊，它没有那么大。如果你想穿一个量感比较足的，然后呢想穿鞋底比较厚的，你可以选那个云朵款啊，那个大概4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厚底儿，哎，然后呢你穿上之后也是显得腿挺细的。然后我觉得卡洛驰其实它，大家为什么会选择它，还是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就是我这么说吧，我们卡洛驰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叫小晕，小晕呢他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去上海迪士尼，带着孩子玩了一天，走了2万多步，脚一点都没事儿啊，也不磨脚也不累。回来之后就说这鞋太好穿了，说我们要选品选这个鞋，然后到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是真的，我们自己穿都觉得很好穿。它整个鞋都是那种透气的圆孔，尤其是你看像昨天啊，包括刚才中午就突然外面下了一阵雨，就突然石家庄刚才就是有一阵天就黑了，然后一阵太阳雨啊，就是包括昨天那个下班那会儿也是，昨天下午也是下的挺大的雨。就是你穿着这样一双鞋吧，你就不怕你的鞋湿。你像昨天那种天气，你要穿运动鞋什么的，你真的那水都没过脚了，你就整个鞋就泡了，就淹了。但是你穿这个，你随便趟水啊，包括你周末去露营去溯溪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就比较抗造。而且两穿嘛，就是它有那个袋儿你放在前面它就是双拖鞋，你放到后面它就是一双凉鞋啊。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鞋现在做的挺好看的，你穿着去上班也不违和，稍微穿双阔腿裤什么的一搭也挺好看的。然后今天的这个鞋呢是立减360，到手只要139块钱起。男款的、女款的、儿童款的，给孩子都可以来选。而且我们不光今天价格便宜，我们今天还是有赠品的。今天会送给大家什么呢？送给大家鞋花，就是洞洞鞋子上面那个洞洞。有的朋友喜欢去 DIY 去装饰那个洞洞，是吧？买一些鞋花塞到里面啊，各种卡通的。我们送您5个，你可以自己 DIY 一个，就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鞋，而且是顺丰直发啊，100多块钱，你今天就可以体验到卡洛驰。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买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一种长期主义啊，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啊，100多块钱，但是你真的可以穿好多年，它真的是久穿不坏，越穿越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蜜斯婷的防晒霜，这种天气一定要涂防晒，太晒了，就真的在外面走一会儿你就觉得晒红晒。

0: 黑啊，密斯婷之前那个小黄帽的防晒霜卖的就很好，今天我们卖的是小粉帽啊，升级款。这个小粉帽呢是根据这个都市化妆人群以及早八人群去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这么一支防晒，它不光是防晒，它还是隔离、是底妆、是养肤，有多个步骤，一抹就出门。我懒得化妆的，你直接抹上它之后，不光是它成膜速度很快，很好吸收，不假白，而且整体给你提亮肤色啊，你可以当一个素颜霜来用。然后化妆的朋友涂完它之后再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它不会搓泥的，很清爽。69.9块一瓶，两瓶119，这个价格啊，你看100出头，我们把一个夏天的防晒霜你都搞定了，脸上、胳膊腿、脖子上什么的都可以用啊，全身都可以用。回复给力。另外618年终大促乐商城，其实我们从6月2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满218、满618都有赠品，有皇家小虎的手抓饼、烤肠网红套餐啊，也有阿胶糕礼盒，另外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很多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属于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莹莹。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买到他们，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买一买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出道6周年之际，陈立农发行氛围抒情单曲，歌曲配器构建出强烈的情绪氛围，包裹陈立农温柔中透着伤感的声线。特别推荐理由：清新的律动，短视频平台热门预定。陈立农，这晚风。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结合 NPC， 在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听到那这座旋律阳光房里的歌，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歌曲仿佛真的是季节限定一般的，每次听到它就会想起某一个季节，或者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些歌，比如说徐怀钰的这首《踏浪》，大概是会在每年夏天都会被太多人想起来的一首歌了。那最近徐怀钰也在开演唱会，令人惊艳的是他已经48岁的状态超好，然后看起来清爽活力，当然他一开口就是太多人的青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孙楠的高音真的是漂亮又利落哈，你也曾经被刚刚的这首《拯救》惊艳过吗？天热了之后，偶尔会想到一些很伤感的情歌，听着这些悲伤的歌，会不会也可以令我们的情绪暂时降温一下？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欣欣的这首老歌《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

新鲜的老歌，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但也许那并不是原谅，那只是算了，是明白再放任何的情绪进去都不值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笔，

0: 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的13:09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是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3:18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衡水北部、邢台北部等地的局地将会受到冰雹天气的影响，请您注意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杨宗纬跟张碧晨合唱的这首《凉凉》，当年和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起火了好一阵子。歌曲里面的遗憾跟伤感，跟剧情当中的三生三世的曲折很契合。我们感动于感情的执着，也清醒地看到了，其实无论男女，都要自身强大，才能更好的、更自由地去爱别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周深的声音，化身孤岛的鲸。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

0: 好着好物零元哦，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3: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3: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是说不清楚的，对和错的界限有时候也是没有那么明晰。林忆莲的这首《我为你我受冷风吹》，李宗盛作品，据说这是李宗盛在林忆莲的门外等了一夜而创作出来的歌，但是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真正走出上一段婚姻。后来呢，我们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也知道了更多关于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了，也许能够听出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更复杂一些的情感感受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另外一首跟风有关的歌。

这是张学友当年唱给父亲的一首歌，想和你去吹吹风。歌曲开头就说了两个人已经在不同一个时空，那这样的设定令这首歌其实有一层悲伤的底色。每段关系当中的牵绊再深的人也终有一别，不是生活当中的告别，可能也会是无法跨越的生死界限。面对无法控制的别离，就多想想那些彼此陪伴着度过的日子吧。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风中奇缘》主题曲，电影讲述了充满勇气和友谊的传奇历险。凡妮莎·威廉姆斯的歌声优美而悠远，使电影中深沉的伤感、自由新生的浪漫。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9:34，继续这里和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的惊喜盲盒又改成了另外一个版本了哈，现在是烦恼回收计划，也是跟毕业季相关的主题。马上6月份了嘛，然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很多的小朋友们会升到高学府里面去，也有很多的同学们在今年即将迎来毕业了。那我们这个

脑回收计划，本阶段是主要面对成年人和小朋友之间的对话的。如果说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人生困惑，那无论是现在正在忙着答辩、租房、投简历，还是在 KPI 里挣扎，如果你觉得最近有一点不开心的话，都可以提出你想要提出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找到一些即将结束幼儿园生活的毕业生们，用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的逻辑来治愈我们的精神内耗。当然，如果你想要来提出问题，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两个字都可以哈。你会看到一个链接，来到这个链接里面评论区来提出你的想要提出的问题就好了。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的问题，还挺有趣的。有人问说，小朋友你们喜欢，如果能够变成太阳还是月亮的话，你会想要变成什么呢？然后还有人想问说，哎，你们现在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呀？有没有人看过一休等等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呢？等等等等。可能大人的问题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在孩子那儿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答案。当然，我们在征集完问题之后，也会去到幼儿园里面去跟小朋友们直接交流，把他们的回答反馈给大家。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来提问吧。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你有没有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个岔路口的选择而后悔过呢？想过如果当时换了选项，也许会拥有着不一样的未来人生。但其实即便是我们真的能够回到那个当下，以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大概率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所以如果用现在去看过去，不应该是懊悔，而是感谢跟无悔吧。梁静茹的这首歌《路》也是被听了好多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修炼爱情，林俊杰。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那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短时有强降水，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出现。再来关注未来6个小时，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邢台北部等地的局地地区会受到冰雹天气的影响，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好收听，这里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确实啊，最近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法拍房，虽然说法拍房的价格比较低啊，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套路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法拍房能买吗？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如果这个称法拍房市场当中的内部人员，那么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概率哈，机制就是骗局了。会有一些这个拍卖平台的工作人员哈，但是他是这个冒充的啊，声称自己可以通过内部关系，然后帮助购房者以低价竞拍到心仪的法拍房，并以此为由收取高额的费用。但是呢，其实法院的财产处理的工作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您可以在几家平台上搜到啊，这些拍卖信息在淘宝啊、京东啊，这些都是可以搜到的。或者您问一下 AI， 这些拍卖信息、法拍房的这个信息在哪几家平台是可以看得到的？法院呢，如果是卖给你这些房子，也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的费用。所以呢，您在参与竞拍的时候，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信息，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或者是特殊关系。再有就是法拍房它本身可能存在有一些问题，或者说称之为一些瑕疵吧，这也是需要我们购房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法院呢，在拍卖之前会对房产的它的性质啊、用途啊、是否有欠费啊、是否腾空这些重要的事项进行详细的说明，并且呢对此的这些瑕疵呢也会进行特殊的公示。但是呢，我们的购买者因为它很便宜嘛，买之前没有仔细看，或者说呢也没有这个仔细的去进行就是实地的去考察，那法院呢它仅仅是会处置这些财产，那违建的部分其实是不在拍卖的范围内的。你买的时候呢，你要看一看如果说这个你买的时候确实有扩建或者是违建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它是二层但是它盖了三层，你买完之后呢，你再去的时候呢会有相应的一些部门去强行的拆除。你买的时候其实可能价格很便宜啊，比如说你买了，你自己觉得买了一个三层的房子，但是呢其实你是要需要拆除一层的，那它的费用可能要占据你总房款的一半等等相关的问题哈。那其实法拍房啊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你包括其实他租给别人了，那其实跟别人也有这个合同的纠纷，那你这个时候人怎么清走呢？还有就是法拍房它对购房者的资质也是有限制的，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北京，那你买房子必须符合在京购房的这个资格的要求，否则就算是你买到了房子，那你也因为资质不合格导致撤拍，所以买之前呢我们也要符合一下当地的购房政策哈。再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就是尾款的支付问题，法拍房它的总价肯定是要低于市场的，所以在竞拍之后呢，你买的人需要在规定的时间按时足额的把这个尾款缴纳了，如果没能缴纳，不仅呢那这个拍卖就会导致这个失败，而且呢还会被没收保证金，因为人家已经进行了一次拍卖嘛，你买到了以后没有交成，那中间呢那工作人员的损失费啊等等相关的这些费用你是要支付的。所以别看它是法拍房，但是它确实总价也在那儿摆着呢。您在竞拍之前呢，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这个尾款，提前做好资金的安排哈，避免因为资金的问题影响交易。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风险之外呢，其实你还是需要考察一下产权的问题。法拍房的这个产权可能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存在一些抵押啊，或者租出去啊，或者是纠纷等等啊。比如他把这个房子抵给公司了，比如说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比如说他把这个房子等等吧，拿来做一些这个工作室等等等等吧，所以您要完全确保一下房产的这个产权清晰，没有异议。的确啊，法拍房真的是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啊，比市场价可能要低到这个3到5折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会伴随着很多风险，所以建议您啊，如果在买法拍房的时候，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信息，仔细一下阅读一下法院的一个拍卖公告啊，很长很多，有的时候看不懂，但是应该逐字来看啊，对于房产的产权、瑕疵、资格这些方面进行全面了解，并做好资金的安排。同时呢，您
还需要提高警惕哈，避免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或者是特殊关系，防止落入骗局。只有我们充分的了解到这些风险，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那我们还才可以在这个法拍房的市场当中呢，安全顺利的完成交易。您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留言，我们在线跟大家来聊一聊，分析一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1，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说这个曲风差不多啊，确实是，刚刚这首歌。

曲也是正好找到了啊，最近出圈的，来自窦靖童的。接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关注二手房，我身边确实也有朋友哈，自己家140平的房子，然后呢是在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地方买新房子，确实这个你可能不太清楚它的这个房价的走势哈，所以这个老房子有烟火气的好好装一装哈，确实住起来非常舒服，而且他们家这个房子140平嘛，装下来基本上20多万，装的真是非常的好。为什么说它非常好呢？一省钱啊，我看过去它这个花了20多万装的这个房子，其实堪比那个我们找到的这个公司去给它装下来，应该省了至少不夸张的说10来万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小细节，就是它在这个水龙头上面是有一个沥水的一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篮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巧思，就是你洗完立刻放上去，不用弯腰，也不用放到旁边占地方，而且水立刻能沥到这个水池子里面，哇，这个巧思真的太棒了。当然这个朋友也是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圆圆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或者想看看的话啊，如果他方便的话啊，都可以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来看看学习一下哈。确实是很多装修的巧思是要大家伙碰出来的，也看到了这个其实台里面的有很多同事啊，会在小红书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属性的一个软件里面去分享一些自己装修的经验啊，或者说这个拉很多的朋友一块儿啊，或者装这个邻居的房子，然后邻居也可以进到群里面，大家这个群策群力来看一看自己家到底怎么装。当然还有身边的朋友就是觉得二手房确实很值啊，因为现在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哈，跟大家说一下，东二环和中山路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房子也不错啊，也没有什么缺陷，三室的房子前两天我看到它的价值是39万，这是我也感慨一下哈，39万就可以买一套房了啊，还是三室的房子，并且在二环内，这是堪比一辆车的价格了，或者甚至说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哈，顶配的还买不到呢。我们来看看吧，就是我们这个二手房买卖当中啊，交易税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税率或者是费用，我们应该怎么计算哈？因为它其实是算到我们二手房的购房的成本里的。二手房交易的交易税基本上包括了契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通常呢，契税是按照房子的整体的价格来算的，由买家来承担。税率呢，因地区而异，一般是在1%到3%。那比如说你个人所得税是卖方征收的，如果卖家

价格或最低的价格有哪些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互动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接下来来听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牛奶咖啡的《快乐星猫》。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anka Everything at Once。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房间里面有好多小飞虫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可能是厨房啊，或者是卫生间潮湿的地方哈，是有这些小飞虫的这个安家之处的。你比如说这个食物的残渣啊，或者是垃圾啊，积水啊，就是他们最理想的繁殖条件哈。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和清洁，是防止这种小虫子小飞虫滋生的关键哈。比如说这个你吃完的这些饭啊，这些垃圾啊，要及时的清除，尤其到了夏天，或者你吃了西瓜瓜啊，你放心，半天以后这小飞虫就长出来了。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们家是有很多的那种植物的盆栽哈，过度的浇水会导致土壤的湿度过高啊，也滋生这种小飞虫。所以在我们在房子里面或者房间里面，这个有这个盆栽的这种情况，适当的浇水就可以。好像就是这个良好的家居的卫生的习惯，比如说倒垃圾啊，或者是合理的通风哈，是对于这个控制小飞虫出现的至关的重要。那我们怎么去消除它们呢？有很多种方法哈。首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我们把这个密封的这个垃圾桶准备好啊，这个防止它们这个滋生。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这个借助一些工具，比如说灭虫灯啊，粘虫板啊，对小飞虫进行一个物理的捕杀。除此之外，这个驱虫剂是一种比较环保的选择。你可以用这个柠檬啊，或者是醋水，你把这个窗台啊、角落啊，给它都擦一擦。最后，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家里面的

植物的土壤还有植株的状况哈，防止这些虫卵孵化成虫啊、这种情况。以上呢，这个我会发现哈，我们往往不能从一个方面去完美的解决掉它，我们更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养成良好的习惯，了解到它是这个怎样的一个滋生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可以从比如说潮湿的地方啊、垃圾桶的地方啊，或者是物理的方式方法啊，抑制住它的生长了。那关于这些方面您有哪些妙招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

0: 生菌哦。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9: 妈妈，
8: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萌萌萌说，到底怎么处理家里面的小飞虫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你要看一下你的厨房和卫生间，看看那些垃圾几天没倒了，或者说如果家里面养这个花养植物的话哈，有可能浇水浇多了。再有就是呢，我们需要买一些比如说灭虫灯啊、粘虫板啊，或者是驱虫器啊，这种非常好用的这种小帮手，很便宜哈。但你把它喷在哪儿呢？喷在这种潮湿的这个区域就可以。小飞虫到夏天确实挺招人烦的，尤其是你这个，我记得这个吃完西瓜如果半天不倒垃圾的话啊，那个垃圾袋里面就会有这个小飞虫的这个滋生哈，所以建议大家在夏天来临之前，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到前面去。微信后台心如止水问到，全屋定制都包括哪些方面啊？很多哈，基本上我们举个例子吧，衣柜啊，这个梳妆台、床头柜啊，包括餐厅的餐桌、餐椅、酒柜、卡座，然后包括客厅的电视背景墙、电视柜、沙发、茶几、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洗手盆，我能想到的吧，这些都算是我们全屋定制的这个范围。怎么说呢，就是它不包括电器和洁具哈，包括这些灯具不包括，但是除此之外呢，你基本上能想到的跟你们家符合柜子啊、收纳方式，包括一些隔断方式，都算是全屋定制涵盖的这些范围。所以如果您这个时候啊转家具，或者说这个跟装修公司去谈独一无二的，或者说你不想去这个逛家具市场的，那剩下的这些都算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好就好在于就是跟你们家这个一比一的去定制，不好的点就是它可能价格略高一些，需要你做做功课啊，选选材质。全屋定制，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不踩坑哈，这个挑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全屋定制的这样的一些家具。时间来到了16:51，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巩固保持三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
1: 河北省体育局日前公布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排布紧凑，周周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轮番上演。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的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元。
1: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经初步统计，五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是97.4万辆，同比下降5%，零售渗透率达63%，创历史新高。
0: 近日呢，一名宝妈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导致肺炎，引发关注。专家提醒说，84消毒液无需每天使用，使用消毒液擦拭之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净，继续通风30分钟，注意消毒液不与其他清洁剂混用。
1: 近日，演员王祖蓝在广西玉林探店吃粉儿被传清场，引发热议。广西玉州区文旅局昨天发文致歉澄清，不存在清场的行为，矛盾源于工作人员沟通粗鲁，疏导话术不妥，相关人员已经受批评。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是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精神。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一路畅听节目开始了啊，依然是由大橙子来陪伴各位。同时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这两天呢，不但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抖音上问说怎么来听你们的节目呢，我看到有好多比如上海的朋友啊，就吉林的朋友啊，其实你看我就说我们的节目全宇宙收听吧，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争取每天都能下班路上带给大家一点点惊喜。
1: 对，
0: 今天下午又下了一阵雨，
1: 突然呢，
0: 突然
1: 天就黑了，
0: 对，
1: 然后还是一块儿一块儿的，那雨下的也是呼呼一阵一阵的。
0: 对，不过还好不是像昨天一样，就是一到下班儿，大家要出门了，回家了，突然下上大雨了，
1: 下了一会儿就停了。
0: 今天下了一会儿就停了，完了空气还不错，天上那个大朵的云彩还挺漂亮的，不知道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这天气怎么样啊？确实，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变化比较快。也提醒大家最好吧，咱出门的时候都把雨具带上，顺便也看一下天气预报，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这个天气马上就又不一样了。今天节目呢，和各位关注一个话题，也是最近上热搜的，叫中国人取外号突然火了，网友说只有起错的名字但是没有起错的外号。谁上学的时候没给别人或者说是被取过外号呢？说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叫做大头的同学吧。
1: 哎，你有没有一个叫大头的同学？你没有？
0: 好像我就是那个大头。
1: 你这还算大头？那你跟我们班那大头可真的是比差远了。
0: 是吗？
1: 我们班也有叫大头的，而且不同阶段、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班都有
0: 大头。哦，还有人说初中有同学，他的位置呢刚好可以帮四面八方的人传纸条。他的外号叫马六甲海峡。
1: 这没点这个地理历史基础什么的，这都起不出来这样的外号都。
0: 对，这是有文化的。
1: 对，
0: 说相较于同学之间的玩闹，给老师取外号更像是一种暗号。有些老师的外号呢还会在一届届的学生们当中是口口相传。有朋友说我是数学老师，因为我经常说你讲，你讲啊，你讲，所以大家喊我叫你讲。
1: 还有朋友说了，我们初中隔壁班主任姓丁，特别喜欢在班门后边就后门那儿偷看抓包，然后我们大家就给他起外号叫 Outstanding。 但是你别说啊，这个外号起的还挺有水准的， Outstanding、这老师应该听着也挺开心的啊。
0: 对，这个还得是英语老师吧，
1: 我甭管哪个老师，人就叫 Outstanding， 人姓丁，大家在门外边去偷看
0: Outstanding， 蛮国际化这名字。
1: 哎，
0: 还有人说大学的监考老师有四位特别能抓作弊，我们就喊他四大名捕。哎呀，
1: 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叫四大名捕的
0: 啊。是吗？
1: 是，
0: 这条留言是你发的？
1: 当然不是。
0: 哦，真的有四大名捕的老师？
1: 有，应该每个学校都有吧。
0: 说你以为只有学生才会给人起外号吗？说大人也没有闲着，甚至取外号的习惯上班之后都改不了。有人留言说我老板姓王，急脾气特别急，我们叫他王老吉。
1: 好朋友说了，我对面的男同事我们叫他八哥，因为他在工作上老是出错，他的存在就像是一个 bug。 我们一个同事是菲律宾人，叫 Landy， 不是，叫 Zadi。然后另一个东北同事就管他叫咋地，说每次都是问你看见咋地了吗？
0: 说不得不说哈，某种程度上，亲近的外号会成为熟人社交当中建立情感纽带的一种特殊的仪式。当一个亲切或幽默的外号被双方自然接纳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关系从疏离的生人模式进入到了轻松的熟人频道。我知道你的外号叫胡萝卜，是吗？
1: 就叫萝卜，不是胡萝卜。
0: 不对，叫萝卜丝儿。
1: 对，最开始叫萝卜丝，后来就管我叫萝卜。啊，
0: 你别说，你今天穿的倒也挺像个萝卜。
1: 你见我粉色的萝卜？
0: 这不是橘色吗？啊，这是玫红。
1: 你今天应该多少戴上点你的有色眼镜。哦，
0: 我今天忘戴眼镜了，你看，我就说出门忘戴什么东西。嗯，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啊。嗯，今天色达穿的确实没辜负他这个外号。关于取外号要提醒大家，说到这个打趣儿的前提是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嗯，社交也要有度，尊重他人永远是我们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营造友善氛围的一个底线。
1: 对，
0: 你看我就说我们这节目上的多严谨，
1: 真的啥话都得我们说了，
0: 最后我们都得备注一下。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聊的主要是有趣儿，希望大家开心。有没有听过或者说被取过一些比较有趣的外号？嗯，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得觉得双方都是充分认可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我也觉得无妨。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外号都跟黑有关系。
1: 黑妹。
0: 对，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嘛，我记得我们还出过一条视频。嗯。那我当时就说，我记得我从小黑到小二黑，嗯，到什么黑妹呢？
1: 你建议过吗？
0: 我
1: 给你起外号，你给我吗？
0: 我还好，哦，我还好，嗯嗯，因为不涉及什么人身攻击。对，
1: 只是事实。你介意也没有办法是吗？
0: 这个东西吧，你不介意显得你大度，哦，你介意显就是也没办法。但是确实还好还好还好，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本人还是比较有魅力的，所以黑妹我一直理解的是魅力的魅。
1: 也不是不行啊，
0: 就看你怎么理解嘛。
1: 行行行，
0: 但你介意吗？别人叫你胡萝卜
1: 叫萝卜
0: 啊，
1: 没有胡萝卜，
0: 萝卜了，这你会介意吗？
1: 无所谓了，小学嘛。
0: 啊，还好。
1: 小学，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一回复大橙子，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暗号》。今天好像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稍微有点卡，是吧？大家没关系，如果说这个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突然在那不动了的话，感觉跟点了穴似的，
1: 点了穴，
0: 您就退出去重新进一下。
1: 哎，
0: 啊，他如果进了还卡，你就再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如果又卡，你再重新进一下。我们也是没招了。无妨哈，无妨。
1: 空仔说了，说那卡的时候正好听到打仔的外号是萝卜。
0: 好好，后面没听见。要不就说你得开着收音机同时看着直播嘛。
1: 你别说吴小空啊，在咱们这视频直播间里跟咱们那些老听众们天天的也挺爱起外号的，给
0: 啊，还真是，
1: 是吧？
0: 对，你看本来叫吴小空 啊，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
1: 对，
0: 结果大家都老是喊人家猴子。
1: 吴小空他不是猴子吗？
0: 猴子。
1: 本人倒是也挺接受这个外号的，
0: 对对对，大家都每天都挺开心的，
1: 对，
0: 所以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小薇说，我高中的时候呢，外号是机器猫，倒还蛮贴合我的形象的。那个时候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镜框的眼镜，我是不介意同学给我起外号的，感觉很好玩嘛。
1: 嗯，
0: 机器猫，
1: 机器猫，
0: 就感觉很万能这个。
1: 对，然后那个
0: 小雨啊。小雨说啊，他说自珍斯达，今天是我的生日，想收到你们的祝福，祝我40岁越来越好，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
0: 对，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啊，天天健康，天天开心。
1: 是他张宇是
0: 他还没说完呢，他说我高中的时候的外号也叫黑妹。你看咱这不是缘分吗？
1: 张宇说，我儿子是初中生，同学给他起外号叫老佛爷，因为他
0: 耳垂大，
1: 耳垂大，
0: 哦，
1: 耳垂有福吗？
0: 对，禅宇说我们初中班主任啊姓焦，喜欢叫学生到办公室谈话，我们就叫他焦点访谈。啊行。十方说我们高中英语老师呢，他的名字叫任平，我们叫他儿子叫一蓑烟雨，因为一蓑烟雨任平
1: 生。
0: 我的天，
1: 苏轼的定风波。
0: 好家伙，你们这
1: 厉害啊。风说，我有个同学嘴唇也特别厚，我们给他取外号叫五块，为什么呢？因为他两个嘴唇厚得像烤肠，外面烤肠3块钱一根，5块钱俩。五块。
0: 刘源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有同学的名字叫海狗，因为他喜欢一边笑一边鼓掌。一边笑一边鼓掌，让我觉得斯达也可以。
1: 我还好吧，我天天鼓掌吗？
0: 因为我剪视频的时候，
1: 你
0: 就是在视频里边笑一边鼓掌。
1: 那得是特别搞笑的。
0: 那得是
1: 你干嘛了让我这样。
0: 关注我明天的视频吧。
1: 好
0: 吧，
1: 好好，
0: 明天会更新。
1: 好好好，
0: 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稍后的时间来继续抽奖。在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点开链接就可以了。

0: 困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

0: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戴风之说，我有一个发小啊，他的手背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手背中间而且特别圆，小时候也馋嘛，我们就叫他山楂片儿。我们别说，我小时候挺爱吃山楂片，
1: 我也爱吃。你就说嘛，你这么说，不更馋了吗？
0: 对对对，所以他介意吗？
1: 应该不介意吧。
0: 这种对，这分人分情况。
1: 对，而且还有说一个介意不介意，还得看你起这个外号的这个人，这俩对象他的关系怎么样
0: 啊？对对，
1: 是吧？你确实关系好，哎，起吧，
0: 对，
1: 这还是一种昵称呢，没准。
0: 对。
1: 那你要关系确实一般，你真的也没必要给人起外号了。
0: 是说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说到外号，
1: 对，
0: 或者说暗号，
1: 昵称
0: 、有没有见过一些有趣的，或者说自己有没有什么外号，
1: 对，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来微信留言。
1: 是，
0: 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猜猜歌吧。
1: 是啊，
0: 猜猜歌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是吧？
1: 做好了。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四行的声母，来猜猜看，这是哪一首歌里面的哪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唱的话，可以暂时把手机和车里蓝牙断开，
1: 对，
0: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
1: 是啊，
0: 第一行是呢一的七呢兹，第二行是诗西的乌吃诗。前两行够吗？
1: 够，我觉得第一行就够，因为第一行就是歌名。
0: 第一行就是歌名。
1: 对。
0: 哦，那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哎，一眼看出来了吗？这次有啥？
0: 也不能那么说。因为你今天不是待会儿要唱一下这个歌？
1: 嗨。
0: 所以我就先往那儿想了一下。
1: 你是开卷是吗？
0: 哎。今天这个歌呢，说熟悉也熟悉。但是好像平时不太会唱，因为难度比较大。为什么待会儿思达要唱呢？因为对。

0: 确实，因为第一行呢一的七呢字，它就是这个歌的歌名。
1: 对。
0: 同时还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1: 对。
0: 这首歌的歌名是五个字啊，不对不起，六个字。
1: 啊。
0: 六个字。
1: 啊。呢一的七呢字。
0: 对，而且这位歌手最近还参加了歌手。
1: 这位歌手最近参加了歌手。
0: 对。是吧？没毛病。
1: 是。
0: 所以他应该是哪几句歌词呢？哎，有朋友答对的，
1: 有朋友答对的，但是我就说，真万一大家要是觉得太难了，不会唱，
0: 嗯，
1: 不发语音呢，那半天。
0: 对呀、啊，
1: 你看不写散，
0: 目前还没有语音，
1: 对，
0: 大家都只是答了这首歌的歌名，要不我就说这首歌有点难度呢。嗯、这样吧，要不你先唱，
1: 行，我先唱，可以。我唱，
0: 你给大家
1: 唱个改编版的，
0: 可以
1: 啊、
0: 嗯，你来抛玉隐喻一下，
1: 好，谢谢你。
0: 来吧，我们听听哈、这首歌，斯达会怎么唱呢？
1: 周一不想上班，周二不想上班，周三不想上班，周四不想上班，周五周六不想上班。嗯啊的早起实在太难，我的公司总是很晚，一千两千三千就挣这么点钱，拿着工资显得也楚楚可怜，各行业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一个节

0: 这挺突然的。我刚把村打开，这不一周一不行。
1: 真是挺突然的。
0: 这太突然了。
1: 要不再来一遍？
0: 可以。
1: 再来一遍。
0: 我们要调整一下状态。
1: 我知道大家这个
0: 酝酿一下情绪。
1: 对，我只是代表大家说，必须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大家也稍微准备一下
0: 啊，对吧？对，
1: 大家刚才也没准备好呢。
0: 哎，我先说一下，你刚才光听的话，能听清我在唱什么是吧？
1: 能听清。
0: 行。
1: 你不想上班吗？
0: 我觉得我的情绪当时不是特别的酝酿的，
1: 不是很饱满。
0: 对。
1: 那再来一下。
0: 来一遍啊！
1: 挺突然啊！
0: 这刚刚挺突然的。
1: 准备一下。

0: 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波来了一波走远的说再见，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1: 痛彻心扉呀、
0: 我咋感觉我的耳机里边刚才声音特别小，听不太清。
1: 怎么你还再来一遍？
0: 我们倒是突破不了你那四遍的记录，反正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非常好。
0: 够使吗？
1: 够啊。你是说哪个使？
0: 视频咱们录的这变数够使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这都是抛玉引玉了都。
0: 因为咱们在网上要是刷到的一些短视频啊，它只是到拿着工资也显得楚楚可怜，就到这一句，但是后边这块是自己加的，
1: 你自己编的，
0: 对，
1: 你真厉害。
0: 各行业都在内卷，人越来越不分的贵贱。哎呦，一个接着一个，一波来了一波走远的说再见，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1: 行。
0: 你刚练了的，练了十分钟。
1: 大家也把语音发过来了 啊，我们来听听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2: 你要的谁来都谁家，把我承受，留下我们都够，别管有没有用。
1: 我的天，
0: 行了，薇姐，趴了，薇姐，薇姐，比我刚才这情绪饱满多了。
1: 收手吧，阿薇。听一下刘励志发过来的语音。
3: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走，别管有没有用，我害怕以后没人懂。
0: 不错不错
1: 不错，还有 Atopus 这位朋友留言。
4: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管它有没有用，我把它以后没有人冲。
0: 再改了一下啊，
1: 这最后一句子。

0: 怎么还转弯了呢？
1: 你听过网上的那个改编吗？什么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狗狗，留下我们的狗狗狗，
0: 留下我们的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是这么唱的吗？
1: 是，
0: 你早知道让我唱这版啊！
1: 我一会儿找找。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更厉害的唱过来啊！

0: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3: 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2: 我们来看到省会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东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3: 看了一个健康研究啊，说如果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减退，那么提不起劲儿，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试着在午餐之后去散散步。因为一项研究表明呢，说午餐之后散步半个小时，工作效率会更高。这个研究负责人也说了，说经常散步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的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头脑。所以呢，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平静、更敏锐、更快乐。
2: 没事多走不走啊？怎么没事走？
3: 没事走两步。
2: 对，
3: 走两步。
2: 你这是赶着上干嘛呢？
3: 走两步。
2: 刚才这个它是一个有动作有画面的表演，所以只听到声音的朋友们没有
3: get 不到，精华全在视频里了。
2: 确实现在这个天呢，你走两步呢你得舒服点，凉快点，你脚上又不想穿的太厚的鞋子，但同时呢还得兼顾着舒服柔软，同时呢很多人爱穿洞洞鞋吧，但走时间长了脚腕不舒服啊，但是您选择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定是没毛病的，推荐给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绝对是洞洞鞋里的天花板，整个夏天的舒适感都被它承包了。回复给力，你可以看一下原价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年呢到手只要139起。
3: 是的，市面上的洞洞鞋太多了，品牌也比较多，但为什么卡洛驰是鼻祖呢？因为品牌独家发泡软质材质，所以就是越穿越软和，你踩上去就特别贴合我们的脚型，穿的越久包裹的越贴合。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包括我们选品经理都自己就买了，说今年再买一双就像是量身定制一样的自然服帖，特别推荐女性朋友去选那个云朵款，因为它的款型比较多啊。
2: 是的，
3: 云朵款是4.1厘米微厚收腰鞋底，悄悄给你增高的同时还特别显腿细，显你整个人的这个比例还特别好，出门你穿上它暴走一天，逛街上万步，脚底依然是很轻松的，不发酸，特别舒服。而且整个鞋呢遍布透气的圆孔，三伏天38-39度的时候，我们高温天穿上那脚依然是很清爽的。而且关键是像昨天这样的下雨天，或者是说你看比如说今天这种下午突然就下了一场雨了，那咱就穿着这个鞋你随便就能淌水。
2: 对
3: 啊，而后跟呢是可调节的那种绑带型，你放下秒变懒人拖鞋啊，穿搭自由度很高啊，轻松的穿出我们自己的专属风格。
2: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链接里面是有经典的贝雅款，男女同款的，鞋型是简约利落，鞋身很轻便，穿上之后鞋柜里别的凉鞋都感觉弱爆了啊。男女款儿童款都有，多种样式您可以选择一下。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是立减360块钱，一双只要4.139起，还加赠您5个可以装修你的洞洞鞋的这个小鞋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明天呢就是芒种了啊，越来越晒的日子里别偷懒，防晒得做到位。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Miss 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霜，之前的小黄帽的升级款。小粉帽是根据都市化妆人群包括早八人群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精准定位日常通勤快速上妆的场景，只在一支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隔离、底妆、养肤多个步骤，一抹出门。乳液的质地也很方便涂抹，成膜速度非常快，不假白不搓泥，不会给后续的上妆造成任何的负担。69.9元一瓶，今天2瓶到手只要11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3: 另外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已经开启了，从6月2号一直到21号，满218元满618元加送皇家小虎的 的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
2: 嗯、
3: 或者是阿胶糕礼盒，大家可以来选啊。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级折扣卡、
2: 嗯、
3: 多重的惊喜呢等您来拿。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忽然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古人太酷了
9: ！Defeat
10: 啊，又输了！为啥射手碰到战士就这么脆弱呢？
8: 嗯，谁说射手脆弱呀？可别被游戏忽悠了。在我国古代，射手可不光会射箭，正所谓不会近战的弓箭兵，他不是好射手啊。古人云：“临阵不过三矢，矢就是箭矢的矢字。”意思是敌方冲刺到我们阵前的时间只够弓箭手射出3支箭。如果你以为射手射完箭就可以打卡下班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射完3支箭，射手就要换上近战的装备继续战斗。另外，我国古代射手不但输出的伤害高，力量值以及防御值也是拉满的。我国古代的武器那可不是一般的沉呐、比如关羽关云长的大刀就重达82斤。在弓箭手的兵器当中，最轻的就是骑射弓，想要使用它需要你单手能拎起来30公斤的哑铃才行。
11: 这是高手。
10: 大游戏里的射手为什么近战都这么菜呢？
8: 游戏里的射手主要靠的是远程攻击，如果他们远程近战都那么厉害，那还让别人怎么玩？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是哈，以后在咱节目里多放咱俩唱的歌，咱节目里不打歌不打榜的，这还指望着啥呢？这歌我这从头听到尾，我都快忘了词了都。
1: 你别，你这样显得哈，咱俩只出过这一首歌似的。
0: 嗯，不是吗？
1: 哦，咱俩只出过一首歌。咱抖音上不那么多歌呢吗？
0: 哦，抖音上确实是。那没我
1: 原创就这一首。替一些这新来的朋友们，可能你们不知道啊，刚那歌我俩唱的，那歌的名叫《一路畅听》。
0: 对啊，陆迪斯还问呢，说这是你俩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不咋的，不像是吧？
1: 有唐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唐山这边雨下的挺大的，是吧？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吧。
0: 嗯，对。
1: 有唐山的朋友可能听节目的，
0: 是。
1: 因为今天石家庄下午也是下了一段，
0: 嗯，
1: 雨特别大。昨天的这个时间也是。
0: 我看我手机上的那个天气预报，还说好像石家庄今天晚上好像也会有，还会有下。
1: 对对对，还会一波大雨。
0: 嗯，
1: 今天一直到前半夜了，反正这个季节也是天气多变。
0: 对对对，
1: 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路上保持点耐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知识说了，想听大橙子现场唱。
1: 我们俩练练行吗？
0: 啊，咱这水平，不张嘴就来吗？那你这样吧，
1: 来不了，来不了。
0: 你现在这个表现，我该说不说，就不如麦迪那天上节目那个表现。
1: 啊、是吗？麦老师
0: 放了一首那个雪落下的声音、
1: 啊，
0: 然后大家一听原唱，说这是麦老师唱的吗、
1: 啊？
0: 还有人说了想听麦老师版本的，哎，麦老师唱，啊，大家想听就唱，
1: 张口就来，
0: 张嘴就来，而且唱的，可好了。
1: 我记得我就那天的时候，我就说点开我们视频直播看一眼吧。
0: 看到了什么？
1: 看到
0: 的留言，
1: 第一条留言说子琛你看看人家麦老师。我都没有，我上半段我都没看，我说麦老师怎么了，让我看看。后来别人留言说啊，你看人家唱的歌。
0: 怎么样，服气吗？
1: 服气服气服气。
0: 然后大家还说子琛，这家伙麦老师这整的，子琛还回得来吗？我说那你们多虑了，子琛的地位还是不容那个这个什么的。嗯，
1: 你这话说的你可以有点底气，倒也像真的，好吗？
0: 不可撼动，不可撼动。
1: 说个放假的事儿吧，这是马上你看端午假期要来了吗？要提前注意一下这个买票的时间啊。今天呢，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了。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来直接购票。购票前建议您先查询一下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啊。
0: 红辉在微信后台留言呢，说沧州啊，阳光明媚，凉风正好，今儿这感觉啊，真舒服。
1: 是
0: 的，大家在下班的出行路上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另外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抽奖喽！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还有朋友问了，这在哪看广播的直播呀？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首页里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了。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的农机具200万台，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3: 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是完成关键跨越施工，正式进入到全面架线阶段。
2: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地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3: 把京东洗衣当成旅行外挂，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网友分享京东洗衣异地取送服务，将旅途中穿脏的衣物直接从酒店寄回家或者是下一站，彻底解放行李箱和双手。
2: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日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3: 在当地时间6月2号晚上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当中，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节目舞台，他和机器人共同起舞，惊艳了评委和在场的观众。
2: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的。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出现。也提醒我们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啊。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新民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3: 我们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马上来抽奖，每天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
2: 是的，
3: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橙子，
2: 对，
3: 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通过客户端打开可以来进行互动和抽奖啊。
2: 是的，新进来的朋友啊，记得把您的 ID 名字、用户名咱们先改一改啊，
3: 是的，
2: 方便一会儿我们抽奖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尤其是唐山的朋友们啊，就说现在唐山雨下的特别大
3: 啊，
2: 而且还有唐山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咱们唐山的现在这个路况啊，看着现在是堵点都是挺多的，
3: 对，
2: 断断续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3: 还有您走到哪儿了，路况如何，也可以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啊。现在这个确实进入到夏天，你看吧，明天芒种是吧，
2: 对，
3: 这天越来越热，而且气候也是多变，突然就可以来一场大雨，出门的时候咱带好雨具。但是夏天你会发现，昨天我们聊到关于雪糕的话题，大家这非常有热情，就说关于一提到吃吧，大家都哎呀老开心了。
2: 昨天吃雪糕，今天吃爬糕，
3: 吃雪糕，今天吃爬糕。今天看到一个爬糕的那个图片，有朋友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河北的特产，夏天必备的爬糕，拌上蒜泥儿，好好吃，而且夏天吃它也是开胃解暑。
2: 对，
3: 说就这一张图引起很多朋友的讨论，说爬糕呢比较偏河北的中南部，还有邯郸和保定的小伙伴表示说爱吃，很多留言呢包括像外地的石家庄人， 还甚至还有这个海外留学生，说离开了家乡，特别想念这口味道。
2: 这不是有朋友留言吗？说太想吃了，每次回国，我妈妈就问我想吃啥呀？我说我想吃爬糕
3: 啊。
2: 说真的，好想吃爬糕。说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很惊艳，就是那个蒜泥爬糕。然后还有 ID 是西藏的朋友的留言说，您知道我多想吃这口不？没离开家以前，我甚至都没想起过在它。
3: 对
2: 啊，离开家之后最想吃的竟然就是钢炉烧饼和爬糕。还有炒饼，
3: 是，
2: 果然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
3: 还有朋友留言说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坐路边
2: 啊，
3: 用那个小木叉吃的那种，现在感觉找不到那个时候的味道了。我还看到这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是一位朋友晒自己家餐桌吃那个凉面麻酱凉面，桌上放一些卤子，有蒜泥麻酱，有西红柿鸡蛋卤，有放点黄瓜丝那个豆角啊，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夏天的味道。
2: 别，你小的时候，我们家昨天就吃这个，你知道
3: 吗？是吗？哎呀，
2: 我妈做的，下节目回家一看，哎呦，麻酱鸡丝凉面，哎呦，给我香的。我本来就说了，我这我中午吃多了，我晚上不吃饭，我怎么也不吃了。结果我妈做这，我杀手锏来了，我能不吃吗？这太香。关键我妈还有一个什么呀？她会炸酱油。
3: 哦，自己炸酱油。
2: 对，有那个麻酱。再弄点糖、糖醋蒜泥儿，
3: 哎呦，
2: 就不光是那个蒜泥儿，就是那个醋里边再放点白糖。
3: 我知道，我知道。
2: 哎呦，那个辣点儿，那个酸点儿，那个甜点儿，然后再炸个酱油，那个咸口，然后再烫一碗那个香菜，哎呦，绝了！
3: 会吃，
2: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3: 吃商极高。对，你看说到夏天，尤其是对于不同地方来说，会有自己独属于这个地方的一些美食。
2: 对，
3: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特别爱吃蒸茄子，就是把那茄子切成片儿，
2: 对，
3: 蒸一下，也是拌点
2: 蒜泥
3: 吃。
2: 哎呦，蒜泥真是灵魂。
3: 哎呦，这谁给我们发的这照片？
2: 山东大煎饼。

0: 有。
1: 哎，这哪位朋友发的？
2: 这是那谁家小谁，
0: 他的名字叫哎呦，这个看着也真是过瘾啊。大煎饼放点这个叫
2: 馓
0: 子，
2: 馓子啊，
0: 还有
2: 小香葱，
0: 小葱，
2: 然后这个这个
1: 小咸菜是吗？小萝卜丝儿，
2: 这萝卜丝儿啊，
0: 哎呦，
1: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0: 你不觉得吗？就是这些东西你吃起来就感觉特别的踏实，
2: 哎，
0: 你不光是养胃，还养心，
2: 嗯，
0: 就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这扒糕啊。
2: 嗯，
0: 还有什么这凉面呀、
2: 嗯？
0: 还有朋友晒的一些什么小葱拌豆腐，
2: 嗯，
0: 糖拌西红柿，
2: 嗯，
0: 麻酱豆角，
2: 哎，
0: 凉面拌豆蕨子，
2: 豆蕨子
0: 、嗯，还有朋友留言说豆角捞面条，番茄鸡蛋豆角捞面条，凉拌豆角，蒸豆角，豆角焖面，豆角蒸面条。说我们家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2: 这朋友的 ID 该不会是在山东吧？
0: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得提醒一下啊，生豆角或者说没有煮熟的话，它是会有有毒成分的，
2: 对，
0: 比如说这个皂素啊和植物血凝素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了确保安全，豆角烹饪前一定得洗净，烹饪的时候需要煮熟煮透，加热到豆角失去那个生绿色，才能吃啊。
2: 对，
0: 我们先聊聊吃吧。
2: 嗯，
0: 餐桌上你刚才是什么动静？
2: 桃儿居然又来了。
0: 夏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可惜我是水瓶座，说了本来中午没吃饭我就饿得很，现在越听越饿，刚结束加班刚上车就让我听见这，我饿得慌了。
0: 这节目绝不让您白听，
2: 这不是给您提供这晚上咱们吃啥的这个好，
0: 对对对，
2: 好想法了吗？
0: 吉特安好给我们分享了一张板面的照片。
2: 哎呦
0: 他这个板，您这是板面里，别人都是板面里边加两块肉，您这是一堆肉里边加两根面。我天，太过瘾了！其实夏天就爱吃面，
2: 牛肉杠尖的，哎，
0: 对，
2: 哎呦，这辣椒这油，哎呦喂！
0: 行，这些拟声词咱不用那么多，
2: 这控制不了，
0: 要不然显得咱俩很词穷，
2: 这真的控制不了啊！这很直给这样的反应，好吧？
0: 大家来说说吧，您家夏天餐桌上一定会吃的都有什么呢？这首歌叫《我想吹夏天的风》。

0: 我发现今天吃火锅的朋友不少呀，是因为
1: 配这个天儿吧？
0: 对，唐山那边不是下雨挺大的哈，大家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我叫小撸，他说坐标廊坊，这边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很好，今天石家庄是下午下了一段急雨，马上又就也是艳阳高照了，天气变化很快。
1: 对，
0: 小牛说夏天呢必须是小龙虾啤酒才最搭配呀、
1: 哎呦，给我们发两张小龙虾的图。哎呦，又受不了了
0: 啊，这蒜蓉的这小龙虾
1: 啊，李欢这家里边这又整上这个火锅了，
0: 李
1: 欢、啊、哎呀，这一桌子你看那个啥呀，红肠白肠的这个、啊、还有一堆菜，然后还有嘎是吗，还有大虾，还有螺，
0: 还有这花生。
1: 哎呦，
0: 弄点卤花生，就点啤酒。我跟你讲，我们家现在就是、平时一定会家里边一定一直有那种卤花生。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晚上你就想喝点啤酒，但是你不能干喝，哎、你就想吃点卤花生。
1: 你们家是一直有卤花生？
0: 对对 对，
1: 我们家是一直有炸花生米。
0: 哎呀，
1: 我们家这对儿对儿离不开炸花生米，
0: 真会吃你们家。
1: 嗯，而且我妈专门买那种小一点的小粒儿的花生米、
0: 哦，
1: 那个炸出来特别香。
0: 嗯，
1: 大一点的花生豆就是去卤的，去煮的。
0: 啊，风吹着白云飘，说唐山今天是瓢泼大雨啊，回到家要吃点姥姥牌炸酱面。
1: 嗯，
0: 你看家里边老人很多时候会自己手擀面。
1: 对，
0: 我现在就是。就是每次我回家，我姥儿一定给我做的就是手擀面。
1: 嗯，
0: 因为小时候每次我能吃好几碗。
1: 嗯，
0: 现在反而没小时候那么能吃了。
1: 嗯，
0: 但是还是会想那个味道。
1: 嗯，
0: 月几说冬天一定会出现的是大白菜，不是？咱不是聊夏天的事
1: 儿？对呀、啊，夏天餐桌他是不是前面还留言了？人说了啊，夏天一定会出现的就是豆角。
0: 哦，
1: 不是因为爱吃，而是因为妈妈种了一菜园子。然后他说的是冬天会出现的是大白菜、
0: 嗯、
1: 啊。哎呦，长安这朋友，这是分享。哎呦，秀恩爱呢在这儿。
0: 哦，怎么说，
1: 夏天必吃的有很多，但是我想说说今天的、因为今天大雨天接孩他爸回家、怕他饿，给他带了牛肉干和小薯条。结婚应该是十年了啊、打错字了，说平平淡淡无事发生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0: 你看看
1: 真好，
0: 两人三餐、四季、
1: 哎、
0: 一生美，
1: 多吃肉肉变瘦瘦。哎呀，这名儿起的好啊！
0: 啊，他叫这个名字，
1: 是
0: 他也是给我们晒的火锅嘛？
1: 一个锅子，
0: 就有点像羊蝎子锅。哦，他是自制烤鱼，人家这说、自己做的烤鱼在家，
1: 又香又辣，
0: 又香又辣。
1: 哎呦，我看着那锅里的那宽粉了，嘿
0: 啊，
1: 还有小香芹，哎呦，
0: 是，
1: 哎，宽粉不错，那吸汤可有味儿了。
0: 对，就是。火锅呀、包括这烤鱼里边那粉儿、粉条、宽粉是最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1: 哎、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说说夏天餐桌上您家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是什么、
1: 哎、
0: 或者说最最最最能够代表夏天的美食都有啥、
1: 哎、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下班时间送你一首来自周杰伦《彩虹》。

0: 来自周杰伦这首《彩虹》。在我们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唐山的朋友啊，在给我们拍照片发送过来，
1: 说
0: 唐山有两个彩虹。
1: 对，瓢泼大雨之后就出现了双彩虹
0: 啊，
1: 给我们发了照片，真好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
8: 18: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先聊到吃，那嘴巴里的口水有点多，
9: 看会儿彩虹吧。
8: 看会儿彩虹，
9: 大家都发过来这还双彩虹的这个图片照片，哎呦，就听着彩虹那首歌，然后看着彩虹，
8: 对，
9: 这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8: 要不就说 AI 无法取代我们、AI 它能知道你们这什么天气给你放什么歌吗？
9: 我们是有灵魂的，
8: 求求你们可得听我们呀、
9: 可听了大家。

0: 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去吃山王羊肉串了。刘云龙说必须是自制的捞汁小海鲜，给我们晒这个照片，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这个饭张力拉满，
1: 真的，他说是他自己做的，我都不信，
0: 太好了做的，
1: 真的，
0: 还有那个柠檬片儿里边的虾呀，什么蛤了呀，弄点小香菜，弄点什么小米辣，
1: 哎呀，就这一盆子，你说搁外边卖多少钱呢？
0: 无价，我跟你说。文文说不知道吃什么饭呢，刚刚听你们广播呀，我就要给孩子做西红柿鸡蛋焖面了。
1: 哎，牧童说夏天的菜园就是茄子豆角黄瓜，蒜泥茄子麻酱豆角凉面，加点黄瓜丝儿，
0: 真好。大家来给我们继续留言吧，也可以来晒一晒今晚上你准备吃点什么。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彩虹的照片，
1: 对，
0: 见山见水，说是唐山的丰南现在很漂亮啊，这双彩虹，半点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哦呦，能动的彩虹，好看好看好看。
1: 来，大家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同时您回复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四行的歌词，今天这个非常的简单，大家都会唱。
1: 咋，你把英文都发上去了呀？
0: 不是啊，
1: 让大家猜英文，
0: 看声母猜歌词，发的是声母。
1: 哦，
0: 我们待会儿唱个英文的，看声母猜歌词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歌词或者是猜歌，您能看见，我们来念一下吧。
1: 行，
0: 就念前两行吧。第一行是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1: 第二行是乐知喝滋，吃喝饥渴渴。
0: 哎，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有点年代了。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1: 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0: 哎，大家想想，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1: 知得是真的吗？不是。
0: 你别说，你在这儿演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倒是蛮有一套的。
1: 我没演
0: 啊，你真不知道吗？
1: 不是，这是接下来咱们要唱的歌啊。
0: 对啊。
1: 哦，那真的，我以为你出的另外的一个题呢。
0: 你们先猜着啊，我们先来给你们唱一下这首歌的英文版吧。你们也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扶好了啊，扶好了。

0: 天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没变过来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 哇！
0: 哎，
1: 来，我先告你，发音的腔体在哪？怎么找？
0: 你再来一下。
1: 这把声音。快！
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刚才那怕你们都没听见啊。

0: 后边怎么唱？
1: 有点短，有点短，下回应该再把后边补一补。意犹未尽的，
0: 这种意犹未尽刚刚好，因为它确实费嗓子。
1: 对我来说机操，嗯，但我这还没开嗓呢。
0: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嗓门还得是小薇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听一下小薇哈。
2: 早点贡献，早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0: 薇姐，咱就稍微跑点吧，中间。
1: 薇姐差点一激动，照点时间。
0: 听一下立方发过来的语音。嗯。
2: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0: 啊，
1: 就是有点喘着，领着孩子就往家跑呢。
0: 听听家业。嗯。
2: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0: 哎，不是，哎，最后怎么？

0: 听一下国磊发过来的。
1: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不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嗯，
2: 卡拉依依说，听人思达唱的一听就比子琛回家看的多。怎么听出来这事儿了？
0: 还行，大家唱的都不错。嗯，
2: 我觉得我们俩唱最好。
0: 谢谢你啊。向太阳还给我们发来了，说虽然堵车呀，但是拍到了双层彩虹。
2: 嗯，挺开心，
0: 常回家看看啊，朋友们。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11: 18:3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11: 不知道您现在走到哪儿了，天气怎么样呢？唐山的朋友有很多给我们发来照片的
12: 是吧，
11: 现在很多地方彩虹啊，
12: 彩虹
11: 很漂亮，雨后天晴，而且是有下了太阳雨，是吧？
12: 对，
11: 大太阳的下着雨用，不知道现在您所在的地方雨停了吗？我们看一下省会石家庄，现在和平路上现在堵的是比较严重的，从西向东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
12: 嗯，
11: 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上，
12: 嗯，
11: 由南往北的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这一段线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2: 是的，然后呢，淮安路高架上东西双向拥堵的点在中华南大街到体育南大街路段。
11: 嗯。您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天热了呢，大家出门想穿鞋又舒服又省事，尤其是碰到像现在这样的雨天，
12: 嗯，
11: 最好还能趟水，
12: 对，
11: 穿得还得劲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绝对是洞洞鞋里的天花板。原价是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只要139起。
12: 对。

0: 越软和、
1: 嗯、
0: 越穿越贴合脚型，就穿的越久包裹的越贴合。这个推荐女生朋友就直接去选那个云朵款啊，因为它是那个4.1公分微厚的收腰鞋底，悄悄增高的同时还特别显腿细。
1: 嗯，
0: 出门您穿上它暴走一整天，逛街上万步都不嫌累，一点脚也不酸、
1: 嗯、
0: 特别舒服。这整鞋啊遍布就是透气圆孔，三伏天啊38、39度的高温天你穿上它依然很清爽很舒服。
2: 是的，
0: 尤其是像这种碰上下雨天咱们穿上它烫水也不怕啊，很方便。后跟呢是可调节的绑带，就放下呢就、嗯、秒变这种懒人拖鞋，穿搭自由度很高、
1: 嗯、
0: 轻松能够穿出我们自己的专属风格啊。
2: 是的，男女同款呢，鞋型也是简约利落，鞋身呢也是很轻便，穿上以后鞋柜里别的凉鞋都是感觉弱爆了。
0: 嗯，
2: 男女款儿童款都有，多种样式您可以选择。顺丰直发，原价是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块钱，一双只要139起，还加赠您5个可以 DIY 的洞洞鞋的鞋花。
0: 嗯，
2: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0: 对，
2: 明天呢就是芒种了，越来越晒啊，所以大家也别偷懒，防晒一定得做到位，不光防晒黑还得是防晒老。今天回复给力呢，可以看到 Miss 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霜，之前的小黄帽这个是升级款，小粉帽是根据都市化妆人群还有早八人群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一支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隔离底妆养肤多个步骤，一抹出门很方便很快捷，成膜速度快，不假白不搓泥，也不会给后续的上妆造成负担。69.9块一瓶，今天是2瓶到手只要11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嗯，618年中的狂欢大促啊，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从6月2号一直持续到21号，满218满618元加送皇家小虎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这个阿胶糕的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十三香到底是香料还是中药呢？想要明白这个问题，咱得先知道十三香是怎么被发明的。其实发明十三香的并不是中国古代的厨子，而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大夫。相传在北宋时期有一间药铺叫做兴隆堂，虽然名字叫做兴隆，但实际上生意非常的惨淡。药铺每个季度都会剩下很多味草药卖不掉，为了避免浪费，药铺的老板就搭配了十几种草药打包带回家炖肉了。没想到这种混合香料炖出来的肉竟然飘香四溢，
2: 啊，真香！
0: 从此这家药铺天天排队，但是啊，排队买的不是药，而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十三香。其实十三香的配料远不止十三种，之所以叫十三香，不叫十四香、十五香，那是因为我国古代的烹饪界啊，讲究五香八味。兴隆堂的后代一琢磨，这五加八正好等于十三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十三香，也有了后来的十三香小龙虾、十三香土豆、十三香口水鸡、十三香炖蛋。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5: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有唐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现在雨还在下着啊，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停了，甚至都看到彩虹了。明天我们看到唐山呢，还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包括石家庄明天也是阴转中雨。不知道各位现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
1: 哎呦，
0: 天有什么变化？
1: 看到和平西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还是有一长截的拥堵啊。还有就是淮安路了，西向东方向过了胜利南大街，这是断断续续的一截堵过了翟营南大街了啊，过了东二环才好走啊。
0: 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明天周五了，
1: 是，
0: 大家还是出门最好把雨具带好，因为现在天气也的确是多变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继续陪伴您，
1: 拜拜啦各位，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高考志愿服务启动，那考前开设12355青少年服务心理咨询热线。那考试期间呢，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动会员单位设立15处考点志愿服务点，提供便民服务。考试结束之后，将会开设高考的志愿填报公益讲座以及。

0: 及科普专栏，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专业的志愿填报服务。2026年高考将会在6月7号到9号进行。那为了充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唐山交警周密安排。那参考历年高考的特行的规定，那对于考点周边的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高考临近，科学合理运动可以释放备考压力。有氧运动，那就建议像快走啊，还有慢跑啊，以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等等相互运动。那比如推荐的项目就是羽毛球啊、乒乓球等等。根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今年普通高等本科的专业共增设38种，将会在今年起招生。消息称，微信正在和华为、荣耀以及小米、OPPO、vivo 等手机厂商合作推出Android to Android 的助手功能，那可以通过手机语音助理发起微信的语音视频通话，或者向好友发送信息。比亚迪集团的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明确表示，比亚迪在开发人形机器人。那比亚迪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既可以是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也可以跟其他企业合作机器人。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的前半夜，承德东部以及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以及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局地是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的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关注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那专家呢也会为您及时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雕城家族我们的执行校长蔡瑞雪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艺考啊，我们可以这样有一个弯道超车上大学的机会，所以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一下。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比如说播音主持啊、编导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表演呀、空乘浮表啊，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电话同微信来进行咨询，1553375289，155337528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好，蔡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那其实马上啊就要到我们的6月6号啊，大家就可以休息了，我们要去排考场，然后6月7、6月8、6月9我们就要进行高考了。那可能对于很多高一高二的同学来说呢是可以休息三天，但是休息的这三天并不是说非常轻松的三天，而是心里很焦灼哈，因为大家一直想的都是啊，那师哥师姐考完了之后就该轮到我了，那我到底能不能日后也能像师哥师姐一样能有一个好成绩呢？因为要知道在咱们河北省啊，这个很多时候也是比较卷的，那可能他们考到了556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本科来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要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播音艺考啊或者编导艺考啊，556就可以上2985甚至是211这样的学校，所以吸引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想来问一问我们的蔡老师啊，那对于高一高二的同学来说，如果说他们想要去了解我们的艺考，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雕虫来试课？那我们这个在高考期间为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考试和试课内容呢？
1: 好，大家好啊，为大家解答关于六月六号呢，一般我们普通高中呢都会放假，会站到我们的一个考场，所以这个时间呢，雕虫呢在六月六号的当天，我们开设了试听课，我们可以随时让孩子们到我们广安大街校区，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规划啊。像播音主持的话是6月6号到6月9号这几天呢，随时可预约可试听。我们的导演专业还有表演专业，包括我们的服装表演都是一样的，都是在6月6号到6月9号。
0: 那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他是定州一中的，然后呢自己呢能考一个540分，但是呢妈妈觉得他这个分数啊可能走本科不是特别稳当，所以想让他走单招。那当时呢我们的这个职业老师就跟他规划啊，说如果你要是走单招，你的上限说白了就是一个专科，最好最好就是卷成一个公办大专，他说你就把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给定死了。但如果你要是在高二的时候捡一个艺考来学的话，那你这个545其实说白了就可以向上河大这样的双一流的大学了。他说为什么你不让孩子去尝试一下艺考呢？然后当时定州一中的这个家长就说的是，说他觉得孩子啊没有学过舞蹈啊，不会劈叉啊，也没有学过画画，感觉这个艺考这个路是不是他高二走有点晚了，你能不能跟我们来科学的解答一下呢？
1: 好的啊，因为在一说艺考呢，家长可能会普遍的认为像音乐、美术和舞蹈这几个大类，那其实呢当中还有一个类别叫传媒类艺考，那我所说的呢就是这几类。那传媒类艺考呢，我们里面包含了像播音主持、像戏剧影视导演、表演，还有我们的服装表演这几个专业。那这几个专业呢是要相对于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最优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短期速成，不耽误孩子的文化课。但是前提呢，我们要看孩子条件是不是适合播音主持、导演、表演和服装表演这几个专业的一个小的条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播音专业，像文博老师声音这么好听，那我们就可以试一试播音主持这个专业。
0: 其实我当时真的是误打误撞，我曾经讲过这个艺考的这个案例哈，当时我记得也是为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艺考的学校在举例，就是 我当时啊，在我们保定二中，那时候保定二中还是这个尖子的学校啊，就是在这个清北班里。因为呢，我当时是清北班的倒数第十，我知道我通过我的文化课成绩，虽然我能考个500大几十分，我确实上不了985和211，甚至我其实上不了我们说到的本科一批。当时我试过，我最高最高的一次模拟成绩，我就能上一个农大。如果我要是没有考好的话，我可能就是上个保定学院，就类似于这种。然后但是呢，我当时就知道了一个信息差，那就是有的学校呢在举办播音的艺考，那我当时就去进行完培训之后，其实就培训了一个假期，那个时候还不太正规啊，那是2004年的时候，就培训了一个假期，然后就考上了河大，然后我是537嘛，然后上的河大新闻系，而河大新闻系呢又是全国排名前十，当时我记得我们班考的610分的同学最后也是上的河大新闻系，他是我们班第十名，我说我们班倒数第十，其实最后我们上的学校是一样的，发的毕业证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是新闻加播音啊，这样有一个加权的这个小特色，那我最后呢是来的省级媒体，他当时呢是进的我们保定日报，所以总体来说就是其实艺考这个出路不仅是可以降分录取，获得一个更好层次的大学，而且因为艺考你又多了一项技艺，在就业的时候也会比就是单纯学新闻或者单纯学中文会更好就业一些。
1: 嗯，对，是的啊，那尤其是播音主持，像现在来说的话，河北省是更公平和统一和规范化了。
0: 嗯，
1: 那我们有河北省统考，那对，像2025年对吧，我们河北省招生的学校呢有达到了141所，里面就有5所985、7所211，那又含有很多的本科双一流这样的一个学校。
0: 嗯
1: 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艺考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了解，那包括我们说到的播音呀、编导啊，还有我们的表演呀等等都是这样。比如说孩子现在能考个500分，那我跟大家说哈，可能您只是过了一个本科线，但是呢您上公办本科都是很悬的，但是你通过我们的艺考的话，那基本上啊您就可以上像河大以上的这样的学校，包括我们刚才讲到陕西师范呀、西北大学呀，还有我们说苏州大学呀、中华女子学院啊等等这些学校。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还对于艺考不是特别了解，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蔡老师的热线1553-75289，1553-7528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啊，回复艺考这两个字，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我们传媒类艺考的一个简介了。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8: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7: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8: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7: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8: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11: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雕虫艺考的蔡瑞雪老师，他也是我们的艺考行业专家。尤其是说到传媒类艺考啊，那其实呢，真的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因为马上呢就要进行高考，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呢要放这个高考假，正好呢也是好好思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文化课成绩，日后是不是真的能取得一个很好的学校的结果。包括你300多分，你肯定上不了本科，对不对？但是呢，你300多分如果学的是我们的这种传媒类艺考，不管是表演呀、编导啊，还是我们说到的播音主持啊，你至少有一个本科来上。所以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咱们都知道，包括像考公啊、考编呀，它第一项就是先要选本科嘛，包括部队文职啊等等。所以说可能目前来说啊，我们说到这个上本科这件事儿还是挺重要的，而我们说你立马就能干的也就是传媒类艺考了。因为咱们说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舞蹈啊，还是画画呀等等的，可能都要点童子功啊。你高二了，你再压胳膊压个腿，你肯定是压不开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去了解了解，没准孩子平时语文就挺好的，他就很适合啊去表达呀，哎，这就是我们的播音，很适合去书写呀，这就是我们的编导，那很适合去通过动作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就是我们的表演。所以您想了解传媒类艺考，也可以拨打电话1553-75289。1553-75289，同微信，或者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大专业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我们的蔡老师啊。那其实说到就是弯道超车这个话题了，那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们家孩子只能考个300来分，或者说我们家孩子还不错啊，可以考个500分。但我们刚才讲到了，不管什么分数，你只要加了艺考的成绩之后，它可以让你的这个院校层次再上一个档次，对不对？
12: 对，是的啊。你像我们25年啊，我们雕虫的表演的学生啊，他是来自石家庄翰林学校的啊，像他的名字呢叫严子明。那他当时呢在我们这儿学的表演专业啊，因为是一个男生啊，还不错。 所以说当时我他的文化课成绩是考了531分，专业课呢考了255.8分，最后我们利用文化课占比是占到50，我们专业课占比占到50，那么综合成绩一加权呢，他得到的分数呢是585.25，那就得到了我们是河北省综合分的第一名啊，然后顺利上岸我们的985院校重庆大学。
11: 嗯，
12: 所以说这是我们文化课稍微比如说我上到500分，
11: 嗯，
12: 那我们要比他的纯文化分上的学校可能是要高2到3个档次。
11: 没错，因为要知道重庆大学在2025年最后一名用文化啊录的咱们河北省的考生是考了639分，所以相当于他加权了艺术是整整便宜了100分将近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很好的提升你院校档次的一个好的机会。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也了解到还有像我们的戏导专业，还有播音专业，包括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浮表专业，对不对？
12: 对，你像我们的导演专业啊，我们说举个很现实，我们今年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年26届的这个戏导的学生呢叫张林一啊，他呢也是来自于石家庄翰林学校的啊，所以他是从去年暑假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来，我们进行学习。那今年呢他取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他的统考成绩啊满分是300，考了264.8，然后他的校考啊也有不错，取得了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全国第3名的好成绩，而且还拿到了我们上海戏剧学院全国第15名成绩，包括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高分的合格证啊。他的文化课成绩只要过了我们所在省的普通本科线，像去年历史类是477分，如果是通过的话，那他就能够顺利被中传或者是上戏或者是中戏就能录取了。这个是也是一个用了一个低的一个分数做了一个跳板，上到了211的院校。
11: 那其实说到像我们今年在雕虫啊看到很多的同学，他们的成绩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双证的卡哈。那其实说到播音也是一样，就是也看到您发的很多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成绩也非常拿得出手。
12: 对啊，你像我们今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呢，我们总共呢是有四个小朋友们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浙江传媒学院的一个校考啊，然后呢拿到了4张合格证啊，然后呢里面呢包括我们的双语播音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啊，特色小方向，而且还拿到了全国百强这么一个很好的成绩。
11: 因为其实说到现在这个双语播音哈，这也是目前在各

0: 个传媒集团啊，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你看每年像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可能它会培养像中西双播、中日双播、中韩双播，还有中英双播。那浙江传媒学院呢，也要培养这个中英双播。而像以河北广播电视台为例，它会这个成立国际传媒中心，每一年呢都会像这种双播的学院大量的引进我们的毕业生。其实本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签到我们台里来工作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通过双播毕业啊，那就业率就是100%了。那只有你选这个传媒集团的份儿啊，没有这个传。没记得选您的份儿，所以说这是孩子弯道超车的一个好机会。
1: 对啊，是的，你像比如说我们去年的播音生啊，也是利用了一个很低的分数，我们上到了一个比如说比文化课还要好的学校。她呢是一名24中的一个小女生。当时的文化课呢考了是530分啊，跟那个刚才我说的表演生的分数大差不差。她的当时的播音统考成绩呢也是啊考到了259啊，这么高的一个分数。然后利用加权的一个分数呢，她最后啊录取到了是我们的河南大学，是一个本科双流的学校啊，很不错。当然了，她当时也是拿下了我们浙江传媒学院双语播音的一个合格证。然后考虑到以后的这个大学的一个喜欢啊，他最终啊因为要离家近一点，最终选择了河南大学。所以说我们在去选择学校的时候呢，我可以拿到校考的合格证，我可以去报考，当然了我也可以去选择统考类的院校，因为也有140多所学校去接收我这样的一个志愿。
0: 对，而且我也说一个冷知识啊，因为这两年呢大家也确实越来越理智了，不像当年一说学播音就有几万人在学，一说学编导也是几万人在学，现在基本上都是小千数。但是呢全国的开设播音主持的这种专业的大学依然还是那么多，专业的需求量还是这么多，包括戏导也是一样啊，而且表演在这两年都是在不断新增啊名额的。所以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差不多多少考生就是多少大学和多少岗位在等着大家。所以基本上比如说我们拉线啊，拉到了342，那基本上孩子考到360啊，就是文化课啊就有本科来上。那如果是表演或者戏导的话，那基本上那考到330那就一定是有本科来上。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家孩子文化课真的比较吃力的话，你可以去发掘发掘，没准他真的就是写作还不错，他就是能说会道的，他就是挺喜欢模仿人去表演一些什么事情的，或者他个子高高的，他就很适合浮表或者是行服类的，300多分上个本科不香吗？咱以后说不管是咱们去统考编也好，或者是去考研也好，对不对？你就不需要再专升本呀，再等待呀。你第一个门槛，咱们说其实就已经够到了。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啊，回复艺考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弯道超车啊。那在这个周末，尤其是这个周末呢，又是高三，我们在进行高考的时候，那我们高二的家长和孩子就应该来去找一找机构啊，然后转一转呀，了解一下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蔡老师的电话1553375289，1553375289，同微信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传媒类艺考了。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0: 不到霍霍啊，咱们要战场上厮杀一下。那这个时候呢，高一高二的小朋友为了腾考场嘛，所以这两天是休息的。但是其实我们说到高一高二的小朋友们不要掉以轻心啊，为什么呀？因为咱们知道明年上考场的就是我们高二的同学了，也就是现在的准高三。那高一的同学也是马上就要面临我们这样高考的一个压力了。那我们说呢，高考是检验我们这段学习的这个真理，但是呢，有一些同学我们知道他真的不擅长文化课的学习，他不是不好，他也不是不努力，他是真的就是学不太明白。那可能他的长板恰恰就是在语言表达呀，比如说小时候学过少儿口才，或者在这个学校里边是在广播站，那可能他小时候学过表演呀，哎，他就特别爱模仿个小动物，或者爱模仿一个剧情里的人物，或者说孩子很内秀，他很喜欢写作，他写东西一写作文就会被得到表扬。那其实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就适合传媒类艺考呢？他适合做主持人，他适合做一个演员，或者是我们说到的表演老师，或者他就适合做一个导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电台、电视台，包括我们说到短视频里边的戏导。那这个时候，那孩子就在高二的时候可以来试一试传媒类艺考，尤其是在六号、七号、八号，哥哥姐姐们都在考试的时候，是吧？九号，然后准备考场啊，然后考试的时候，那您就应该带着孩子啊，这个及时的打破信息差，去了解了解这种传媒类的艺考。尤其我们刚才讲到了，您孩子考上300来分就由本科来上，那现在咱说了，您300来分连个大专您都上不了啊！这个时候呢，还有我们的这种本科还能够发展你孩子的这个长板，是不是很好呢？那还有就是，如果您考个500来分，差不多就有985和211来上了，这绝对就是对于周围小朋友的降维打击。而且现在呢，又不是那种盲目的艺考热了，大家也都很清醒啊。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供需关系是平衡的，那提供了3000多个。岗位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也恰巧就有3000多个小朋友在学这个专业，所以基本上1:1的，只要你考，差不多就是可以考上本科的。那您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啊，去多了解传媒类艺考。那可以拨打我们蔡瑞雪老师的电话155-3-75289，155-3-7528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艺考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趁着我们高考的小假期去，哎，到我们雕虫家族去了解了解啊，我们的这种表演呀、主持啊、戏导啊，包括我们的空乘辅表专业。好，那我们也看到后台有朋友说到，说孩子呢现在是学的大文啊、现在呢大概能考400多分，听了这个传媒类艺考还是想去了解了解。他说但是呢孩子已经上高二了，真的来得及吗？
1: 好，针对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很多家长啊都会焦虑的一个问题，说我现在高二到底适不适合学呀？那我可以给大家呢吃一个定心丸，高一和高二，尤其是高二这个阶段的同学呢是零基础可学啊，所以大家呢不用有太多的焦虑啊，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来我们学校呢，我们做一个全方位的面试啊，比如说咱们啊有一些身体上的这样缺陷，比如说啊有这个方言，然后很浓厚的，包括呢有口吃的，咱不适合学啊。90%的孩子都是适合去学的啊，所以说零基础是可学。建议孩子们在高二的这个阶段啊，你像我们去年啊，包括严子明同学刚才所说的啊，还有我们的张林一同学啊，包括我们的像张仲一同学啊，都是我们的暑假前来到我们的学校进行全方位的面试规划之后呢，我们觉得哎，这个孩子条件是满足的。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通过暑假集训，我们日常的周末的课程，加上我们考前啊有3周到4周的时间，我们就完全可以出来了。
0: 嗯，
1: 主要是经过我们老师全方位的去给他点拨，就完全没有问题。
0: 嗯，包括像去年其实就是算今年吧，因为毕竟是今年3月份最后考完的这个浙江传媒学院李佳阳同学一共就学了50天啊，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接触了一下之后呢，参加了我们12月份的一个小集训之后呢，就有了这个浙江传媒学院的一张小圈合格证。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传媒类艺考吧，它更多的时候是考察孩子自己的底蕴，比如他爱看书啊，爱看电影啊，或者他平时就很喜欢朗诵啊，这个就是可以调教出来的。你也没有说听特别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学空乘辅表，是不是？他也得先长成这个样，他才能去干这件事儿。所以高二 二的即将升高三的这个暑假。

就是他最关键的节点，他学成了就成了。再晚呢，可能咱说了再使劲突击啊，他可能就是不确定性就非常非常的高了。那如果说大家比较青睐于我们的传媒类艺考啊，也想300多分来上本科，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回复艺考呢还可以来了解到我们传媒类艺考的四大专业，还可以看到教学成果还有学校的展示。或者说我现在就不明白啊，我就想问问蔡老师，那你也可以拨打他的电话155-357-5289 155-357-5289，同微信。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19:3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雕虫家族的蔡瑞雪老师，也是我们的艺考专家啊，我们雕虫家族的执行校长。那大家呢，如果是高一高二的同学，一定要趁着我们即将高考啊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期间来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通过一年能到500多分，我们去上一个公办的本科。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长板。

0: 在哪儿，比如说你是不是擅长表达，小时候是不是学过少儿口才呀，或者说我不怵，我就是朗诵课文都很好，我作文就很好，你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播音主持。那如果我自己就很喜欢写作啊，虽然我不擅长表达，但是我内秀，那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戏导。那如果说我就特别喜欢模仿个人啊，我这个小时候可能还学过点舞蹈，我肢体语言特别好，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表演。因为这几大专业包括你个子高高的啊，然后走路就带风那种，其实只要个高啊，带不带风就是校长就可以帮你调出来啊，就是你可以试一试空乘浮标，都是300多分就可以上本科，500多分就可以冲985和211了，400多分就可以上我们的本一和双一流。那您就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蔡瑞雪校长啊，155-3-75289，155-3-75289，同我们的微信，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咱说那高三的哥哥姐姐们在冲刺，那我们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可要好好去想一想啊，咱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个弯道超车的机会。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蔡老师说，其实高二学是正好合适的，因为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高二的暑假期间介入的，通过高二的21天的这样的一个集训，考前21天的集训，大家就能达到一个不错的专业成绩。其实我觉得专业成绩好也是离不开好老师，对不对？我们一直都说好老师好学生好成绩好学校，所以这4好原则绝对是缺一不可的。那来说一说我们雕虫的师资吧。
1: 好啊，刚才文博老师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好老师才有好学生啊。因为现在呢，像我们播音主持的专业的老师们呢，咱们的老师全部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还有我们的浙江传媒学院，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院啊。这个我在我们这个行业内啊，都称为大院的一个院校。因为你只有知道我最好的老师，他的最好的院校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条件的，那我照着这些老师进行去复课，我就能够也差不多80%-90%也能够到达这所学校。
0: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你想吃上猪肉，你首先得看过猪跑啊。包括我们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也在讲啊，就是如果你去问一些其他的这种传媒类艺考，有的时候吧，就他都说，哎，我们是中传毕业的，但是你让他拿出来本科证，根本就拿不出来，他可能上的是一个什么二学位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函授班啊等等的。其实我们说到最难考的就是大院的本科，就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可能都不如他的本科值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传媒大学央视的后花园嘛。那包括我们说到像中戏啊、上戏啊也是一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艺术行业里边出名要趁早，就是本科时候就是他最为金贵的，包括我们说的杨幂啊，他毕业的这个北影啊等等的，就我们都是用的这样的一线师资。当然我们说只有省会城市和我们说的北上广深才有这样的大院的老师落足于这里，因为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有省话剧院呀，有省台呀可以承接。但是你要说一般地市，其实这样的大院的学生是不会回到自己的这种一般地市，
1: 对对对，
0: 去教学或者是说去工作的，因为他没有这么好的就业平台和机会嘛。
1: 是的，所以我们在用老师的第一原则上，就是他的第一学历的本科是必须是中传、北电、中戏这种大院级别毕业的，
0: 而且是同师同源，就是我们经常说同师同源很重要。你想考中传，一定要让中传的老师来带你，你想上上戏，一定要让上戏的老师来带你，因为他就是这么考上去的，也同时是这么这个毕业的，所以说他是有一脉相承的风格和里面排的作品啊，是老师们所喜欢的。所以大家想要找到我们这种同师同源的这样的机构来说，目前北上广深加上各个省会城市是有这个师资的，但是咱们说了北上广深基本上是吧，这个金额也就上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地方的价格啊，北上广深一线的师资，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雕虫的艺考传媒机构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几大专业的介绍。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蔡老师啊，蔡校长，您可以拨打电话155-3-75289，155-3-75289。 那其实说到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是想了解艺考的，但是一考虑到孩子不会压胳膊，不会压腿，不会跳舞，是吧，不会画画，就会想要放弃这件事儿。而且好多人都会觉得啊，一说艺考好像要花好多好多。

0: 前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其实不是，因为有一个知识漏洞，就是传媒类艺考它只需要两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达到。
1: 是的啊，你比如说要去，你要是说传统的美术啊、舞蹈啊、音乐，它最少要有长期9个月的一个时间啊、
0: 嗯、
1: 最少也得有半年的时间，
0: 基本上这时候就已经拉出去集训了、嗯、它真的就和这个文化断了档了。
1: 是的，它不仅要买很多个器材装备，对吧，那我还要去涉及到这6到9个月的一个吃和住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他可能花销下来吧，没有十几个也得差不多，
0: 嗯
1: 啊。那反观我们的传媒类艺考呢，首先咱们都是短期速成的，也就是孩子的基本条件是达标之后我们来进行培养，
0: 嗯
1: 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暑假只是3周的时间，平时的周课再加上我们的国庆小集训呀，还有考前3到4周的一个时间就完全 OK 了。所以说在于花销上，我们也不会像美术一样有很多画板呀啊，包括一些颜料啊等等这些个花销。
0: 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去了解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看到我们的课程的设置，还有我们的师资啊，还有我们的专业介绍，因为呢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老师呢都是我们的大学的教授啊，包括我们省台的各位主持人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像这个话剧院的老师啊等等的，您都可以来加我们蔡老师的微信啊，1553-3752289，或者是拨打电话啊，1553-3752289。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雕虫家族的艺考专家蔡瑞雪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关于传媒类艺考啊，发现优势很多。一是说300多分呢，可以上我们的这种本科类大学；第二呢，就是它学程比较短啊，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就是暑假1个月，然后考前1个月就可以去考试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弯道超车啊，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现在呢，就是报录比啊，差不多就是1:1，报的人和最后录取的人数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去考，我们去经过专业化的培训，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还有一个是

0: 雕虫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全员啊都是同师同源，就是中传师资、中戏师资，还有我们说到的啊非常好的北附师资。所以大家想要去了解，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传媒类艺考，了解这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那同时呢，您还可以记一下我们蔡老师的电话：1553-75289，1553-75289。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会说到了，说你看我高一高二就想学这个传媒类艺考，我就想问一问，会特别影响文化课成绩吗？怎么去平衡这个专业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那很多啊高一高二的同学和家长也都会在去担忧啊，我是不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啊。刚才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其实我们这就是短期和速成的。如果是咱们家孩子现在目前处于高一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我们只是利用我们暑假7天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平时就比如说我们周六啊或者是周日，我们拿出半天的时间来进行一个专业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温习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在于我们来说的话，它不怎么耽误文化课，反而呢会跟文化课形成一种互动、互相鼓励的一个状态。
0: 那还有朋友问到了啊，说这个雕虫啊，我从网上查了查，说到这个本科通过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基本上在98%。那其实我们说我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近3年咱们雕虫的统考通过率是100%，就是没有不通过的。因为咱们说师资好嘛，筛选也比较严格，如果不适合的话，咱们就实打实的跟大家说不适合啊，就是孩子就别学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诚信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到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他其实是一个高中的策划吧，就是说可能孩子哪个地方长板长，那可能雕虫的我们的这个指导老师就会帮你去规划，你是更适合学编导还是更适合学我们的主持。包括像去年我们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精英中学的是吧，我们的这位非常优秀的孩子也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啊，你像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啊都拿，每一年都我们都拿到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啊，包括我们的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合格证，并顺利录取啊。你像我们从这个25年，我们焦若云的同学啊，他是来自于石家庄精英中学啊，我们的校考成绩呢是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戏导专业全国第3的啊一个好成绩，然后他的高考分呢考了548分啊，当然了，只需要过477的一个线就可以了啊，本身的孩子文化课成绩也不错啊，所以说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校考的一个成绩，我们录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像我们包括二中润德的学生啊，像庞宇坤鹏，他呢也是啊顺利被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中西播音主持方向啊录取了。你包括我们像24年啊，再早我们艺考改革的第一年，我们像张轩明同学啊，表演专业的，他呢也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全国第十五名的一个好成绩，也是被顺利录取了。
0: 那还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是高二的学生，文化课在400分左右，走传媒类艺考能考上本科吗？
1: 400分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在播音主持里面，我们的这个400分是100%是可以录到本科的。那如果是咱们走表演专业的话呢，400分是可以够到我们的公办二本类院校的。那同理，400分到了我们的服装表演和空乘里面，那它可以够到我们的公立的一本院校。
0: 而且呢，咱们说到啊，这个传媒类艺考，可能大家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日后会不会不好找工作，或者未来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
1: 这个啊，给大家说一下啊，你包括尤其是我们播音主持方向的，包括导演方向，还有表演方向的啊，它的就业呢是很广泛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全媒体发展如此火热的情况下，那我们应运而生的就是播音主持的工作反而是越来越多。你像我们西柏坡的纪念馆，我们的事业编的单位，包括我们石家庄的文旅，还有我们的成发头啊、国企呀 都在招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每年的3月底或 括四月初，我们各大媒体呢都会发布我们的省级省直单位的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是吧招聘公告，
0: 嗯，
1: 都可以看到。
0: 嗯，你看今年呢，有一个我们雕虫的这个播音生啊，他虽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呢他是考到的是我们河北大学，后来呢在河北大学呢保研成功，去到的是西北大学。
1: 对，
0: 今年呢去到的是我们的旅投集团啊，
1: 嗯，
0: 他就是通过播音主持加新媒体运营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嗯，
0: 然后考得了自己现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其实现在国央企也好，还有我们说到的这种省直事业单位也好，就是对于播音主持啊包括系导啊等等需求量很大，因为每一个单位都需要有一个宣传口，过去的宣传口可能就是笔杆子会写，但是现在不是，是需要孩子们
1: 采编，
0: 对，会表达，
1: 嗯，
0: 自己自拍自演，然后自己写自己剪，它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全媒体人才，而这样一个全媒体人才只有传媒类艺考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宣传途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孩子考完之后也是非常好就业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传媒类艺考，尤其是马上就要高考了，高一高二的孩子们又要放假，想要寻求弯道超车的机会，别忘了来拨打电话啊，蔡老师的电话是15533752891553375289，同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两个字啊，回复艺考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去年呢，我们360分的一位同学啊，一直觉得自己只能上专科了，但是呢最后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播音统考呢上到了河北美院。那马上呢现在也是在要准备考研。我们还是要说啊，就是首先本科学历是一个第一道敲门砖，希望咱们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规划，不要让他的天花板降低了，因为明明孩子是可以上本科的，但是去局限住了，然后直接上了大专，那这样的话他专升本的概率又会小一些，而且呢也是要在重重的升级打怪嘛。
1: 对，
0: 所以这个第一关我们先走好啊。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艺考啊，回复艺考，或者是拨打电话1553375289。好，我们现在把蔡老师来还给大家啊，您可以尽情的打电话了，因为刚才好多人都说我怎么打电话没有人接，对，蔡老师在直播间呢，他接不了电话啊，电话是1553375289。我们进一段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迎来下一位主持人啊，我们的明媛姐带来我们的依然动听。

0: 上。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三到九级短时大风，那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边走边唱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的一首翻唱作品哈。那么当时呢，李荣浩是第一次听到这首黄磊的原版的歌曲呢，就决定要翻唱了。人生呢，就是一路走，一路找寻，或许有所得，但也难免要品尝失去的痛，这就是真实的人生。那当时呢，李荣浩是被这首歌的旋律所深深吸引的，他将原版那种飘逸文艺的风格呢，改成了这种冷调的洒脱的听感，带着李荣浩独特的音乐气质，仿佛是一阵清爽的风扑面而来哈，也带给我们一些沉淀和思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温岚这首蓝色。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

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格哈，他自出道呢就是以这种孤独的浪子形象示人的。王杰音乐生涯的巅峰时期的音色，他的明亮度很高，穿透力很强，同时呢还有微微沙哑营造出的那种沧桑感。他的声音真的是天生带着一种疏离、凛冽，还有漂泊的气质。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一句心灵叩问，让人感受到了骨子里的那份倔强，又把那种在爱情里深深的迷茫演绎得直戳心窝。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张惠妹，原来你。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最具特色的都市情歌了，它的情感表达是直白的，你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那种冲击力。1996年，还是新人的张惠妹，用兼具爆发力与细腻感的嗓音，完美撑起了这首歌的情感层次。主歌低吟浅唱，再到副歌情绪层层递进，再到彻底的释放，真的是每一句都牵动着听歌人的思绪。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张雨生这首《口是心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1024音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许慧欣《两个人的下雪天》啊，这首歌有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了哈。把冬天气质的歌拿到夏天听，那种清冷的感伤之中就会多一份暖意，又能给此时此刻的你更多一份清爽的心情。今天分享的这首《两个人的下雪天》是许慧欣2002年的一首抒情歌，她独特的气声太贴合这样安静孤独的旋律，温柔绵软的声音里呢藏着化不开的冷。心里下过一场雪的人才懂什么都不用纪念，让我自己写爱情的句点是什么感觉。来自于许慧欣《两个人的下雪天》。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
5: 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6: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于苏有朋和黄雅莉，《寂寞的季节》。这一版舞台的好呢，却好在克制哈，也好在那种氛围感。我们整体会感觉到两个人的声音呢，是有那种一沉又一清的感觉哈，搭配的刚刚好，那么会少一点那样的一种我们初次听这首歌时的感伤，而更多了一份沉淀哈。两个人呢也像是在隔着时空在对话一样哈。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自己跟很多年前的自己在交流谈心哈，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治愈。黄雅莉的声线呢有一种清亮的高亢的美哈，而苏有朋的声线呢一直有一种温和的从容的这样的一种治愈感。两个人呢在这首歌里的碰撞和配合都是给人了很深很深的触动哈。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听到这首《寂寞的季节》，整个人的心情会非常的沉静。我们来听这首苏有朋和黄雅莉这首《寂寞的季节》。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幸福不是情歌》。《幸福不是情歌》呢，也是刘若英的一首抒情的，很有治愈感的作品哈。人生的挫折，好在有舍就有得，曾真心付出的就会是值得的，却不能停歌，只留下所有快乐。那刘若英的情歌其实并没有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煽情，而是以她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和歌迷对话谈心，那种自在和松弛感呢，确实能够带来满满的治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先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任素汐和张信哲的一首《有一点动心》。这首歌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就会发现跟张信哲和刘嘉玲演绎的那个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哈。这一个版本，他们在和声部分呢是加入了很多编排的哈，但是又并不显很混乱，整体听下来你会感觉到这个演唱。

是整体的回应式演唱哈，两个人呢也是在主歌跟副歌，包括主音跟和声部分哈，都有了那种默契的回应。张信哲跟刘嘉玲的那一版，他们表达的是爱情刚刚开始时的小心翼翼，而他跟任素汐的这一版呢，则是回望心动时的坦然和真实。张信哲温润的唱腔和任素汐低回婉转又有故事感的中音撞在一起哈，没有违和感，反而有一种面对面诉说领悟的自在与诚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蔡健雅、王瑞卓，《永远过的人》。

0: 长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6: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7: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8: 哼，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6: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炫的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蒙娜丽莎的眼泪》呢，也是林志炫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哈。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再听林志炫的歌，你会发现他的唱法有一种不刻意的高级感。《蒙娜丽莎的眼泪》大量的段落用到了林志炫很标志性的鸡尾酒式的唱法。也就是把真声假声按比例自然的融合，从低中音区换到高音区就能够完美的流畅那找不到痕迹，所以说你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的听感是很丝滑的，那情感的表达呢又是克制的，但是在克制之中又能够延伸出那种岁月的沉淀感，所以说这首歌也是那种在时光当中不同的生命阶段去听会有不同领悟的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王菲，虽然这是一首新歌但是很多人在听到它的一瞬间似乎就看到了自己的过往，世界赠予我的。

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歌曲呢，在尾奏的时候呢，有一段弦乐哈，真的是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了舒展。我们也在这十秒的时间里面呢，好好的去安放在这首歌里面所产生的那一些起起落落的情绪哈。那这首歌《世界赠予我的》也是在去年的春晚当中哈，王菲的演绎，她安静的唱出了生命最本真的情感，让听歌人不禁的红了眼眶。原因就是真实，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其中都听见了自己。在这首抒情歌里，王菲像一个站在时光渡口的旁观者，淡淡地把人生中看似平常却蕴藏着深刻领悟的场景娓娓道来，把一幅众生百态的生活长卷铺在了我们的面前。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弗朗茨舒伯特的降 B 小调回旋辉煌曲，又名辉煌的回旋曲，创作于1826年，是一首为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的炫技性高难度作品。这是舒伯特晚年为数不多的为钢琴和小提琴创作的作品之一。作为具有鲜明炫技特性的作品，辉煌的回旋曲是舒伯特专门为炫技小提琴家约瑟夫·斯拉维克而写。乐曲以降 B 小调的行板开始，营造出诗意的氛围，小提琴和钢琴进行亲密对话，带听者步入充满舒伯特典型抒情风格的音乐世界。随后的快板突然转调至明亮的 B 大调，引入了一个活泼舞蹈般的主题，丰富多彩的转调与对比段落创造了明亮与紧张之间的生动互动，这是回旋曲形式最显著的标志。在舒伯特有限的弦乐与钢琴作品中，辉煌的回旋曲是一颗稀有的瑰宝，它是抒情之美、形式创新和炫技要求的融合。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特别策划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同样来自于2003年。这首歌有太多太多人非常的喜欢哈，可以说是一经推出，这首歌就瞬间走红哈。这是来自于沙宝亮的一首《暗香》哈。暗香这首歌呢，我想每个人都能够唱上几句哈。这也是当年我们特别喜欢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2003年最受欢迎的一首影视剧金曲，非这首《暗香》莫属。这是沙宝亮呢为热播剧《金粉世家》演绎的主题曲。其实最初呢，剧组原定是要邀请齐秦来演唱哈，但是没有能够成行。曲作者三宝听到了沙宝亮的作品之后呢，就力排众议哈，坚持让当时还是新人的沙宝亮来演唱，最后成就了这首经典。在演唱《暗香》之前呢，沙宝亮其实已经在乐坛呢是沉浮多年了。因为这首《暗香》，沙宝亮是一夜之间被全国的观众熟知，不仅拿下了2004年十多个音乐奖项哈，还顺利的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就此彻底打开了知名度。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

0: 康一家。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周蕙的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哈。其实这首歌呢，原本钟海健就是以女性视角写的那种独白式的情歌，周蕙的这一版翻唱呢，让我们听到了待嫁新娘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就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一些小忐忑。那周蕙坦言，许多流行经典陪伴她成长，也给了她许多的音乐养分，所以可以用自己的风格来重新诠释这些经典，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时间走到了21: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之节，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那英征服，晚上的10:05，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北音乐广播，一种抖音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孟同学。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年轻的时候呢，总以为所谓强大就是征服世界，征服别人。是要压倒意义，战胜对手，取得成就。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摔过跟头，熬过冷局，才看清了真正的强大是向内驯服自己，不说硬话，不办怂事，不教蠢人，把这三件事做好，一个人就能真正的变得更加的强大了。这个声音来自梁博，男孩。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晚上的10:16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一个人真的成熟的话，不说硬话，真正的厉害的人呢，是从来不说那些适当的话。力不在身高，而在理正；修养不在争胜，而在克制。最有力的声音呢，往往是最平静的，情绪稳定，语言有度，才是一个人最最好的一个境界和水平。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抖音也可以搜索 DJ 梦友，伊森陈奕迅，不用说话。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把耳朵叫醒》。晚上10:26，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今天的星光主题呢是，人真正的成熟，就是不说硬话，不办什么事儿，也不教于人。记得爱默生曾经说过，说做你害怕的事儿，害怕就一定会消失。人做什么事不害怕？自己熟悉的事儿。但是越是熟悉的事儿，又会僵化一个人的头脑，磨平一个人的心气。所以说每天在自己的安全边界里面打转，那整个人可能都废掉了。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迎难而上，那是因为提升自己的一个契机，也是磨砺自己的一个道场。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好久没有听到孙悦的声音了，大家一起来，非常动感的一首舞曲哈。晚上的10:36，星空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生活当中那些真正的高手呢，是不怕未知，只是怕停滞。人呢，一旦被恐惧主导了，遇事就会害怕，遇到难就会往后撤退，那真的就会失去很多机会。所以说，不要被这些恐惧吓到，不要永远披着恐惧的外衣，勇气是我们的赞歌，很多事尝试一下。继续好歌，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我以为我会哭。

谢小琪的一首《领悟》。晚上的10:48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听到一首经典的旋律，一块儿可以过来唱歌互动。生活当中其实交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你选择的朋友很大程度上呢，可能也是你选择的一些命运，一点都不重，因为你的未来可能的朋友的话相互的帮助，甚至可以带着你往上走，而糟糕的朋友的话真的会带着你往走下坡路，一步错就步步错。学会筛选朋友是一种智慧，学会清理圈子也是一种自律。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河北音乐广播，赵传，勇敢一点。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亚斯那首《荒漠上行走》。晚上的11:04，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一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简单说，不说硬话，不办怂事，不教愚人，这是成熟的一个表现吧。包括记得在《西游记》里面有个隐喻叫做心猿意马。其实所谓的西行，不是一场与妖怪的斗争，而是一场对内在心性的打磨。真经呢，不在纸上，就是在路上；不在终点，就是在每个人生的每一步的磨练之中。用行动，清醒，这样让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守住内心的秩序，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既然提到了《西游记》，那就来听听这首蒋大为《敢问路在何方》。

0: 三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非常经典，来自 Beyond 乐队的一首《真的爱你》。晚上的11:17分了，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晚上不管开车在路上，或者在家里，或者在哪个城市收听，我们可以参与互动留言，听到一首歌也可以来分享，甚至一块来演唱。刚刚在播放的《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看到微信上名叫许诺这位听众演唱了，真的是非常厉害啊，很有唱功，我们来听听。

手动，哎呦，这后面这音儿这么长吗？手动鼓掌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民族是吗？民族唱法很厉害啊，而且后面的气息特别好，而且那个副歌的时候路在脚下，那个脚下还没有唱够。大家也可以发送语音过来，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聊聊天就度过这一晚了。拥有内核稳定，这就是守住了人生的底气。外界的喧嚣，世事无常，旁人的评价不用管，懂得向内安顿自我。好歌依然陪伴各位，江美琪版本的心情。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解脱，晚上的11:32，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汪友，孟同学。做人呢，谨记不要说硬话，这是藏在修养里的一个通透吧。因为如果逞口舌之快，看似强势，实则呢，非常容易埋下矛盾。遇到克制，遇到一些事儿可以克制你的力气，好好沟通，留有余地，温和不代表软弱。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沉默是金，张国。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男人海洋》。晚上的11:46了，星光美好帮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光主题说：不说硬话，不办怂事，不交愚人，遇事呢不逃避推诿，不卑躬屈膝，坚持底线，直面问题，遇到事也敢于担当，而且有主见，守得住自己的行为准则，选对了同行之人，人生呢真的会少走弯路。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音乐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好吧，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

潘粤明齐豫合唱的梦田，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这场最后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我是孟勇，孟同学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鹅鸣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呢，可能比正在收听节目的有些朋友的年龄都大。1992年的作品，到现在都已经34岁了。听老歌呢，总是容易让我们感叹过往，感叹人生。要说这一生啊，也许很短，也就是浩然天地间的匆匆一瞥。一生呢很长，柴米油盐当中呢，我们要度过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一生很简单，春夏秋冬交替轮转。一生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奔波，遇到一些困难啊，可能呢在这一生当中有太多的滋味，而老歌却保存住了太多人生活当中的那些况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蔡琴，张三的歌。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张信哲当年还是新人的时候去滚石见李宗盛，然后在滚石楼下他就偶遇到了陈淑桦。张信哲说陈淑桦真的太美了，特别有气质，自己就这么呆呆的看着陈淑桦直到他上车离开。可能对于张信哲来说特别遗憾的事就是直到他离开滚石也都没有机会能和陈淑桦一起录一首歌，也确实是觉得非常可惜了。今天重温滚石的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

当年呢，张信哲还是迷弟，然后呢，进了滚石的子公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有了和重庆的前辈见面和合作的机会，那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吧？就像是昨天您可能还在使用着某公司的产品，今天就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还见到了开发自己钟爱产品的前辈，将来还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哎，想想都会觉得很帅。但是使用他们的产品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两回事儿哈，他们的产品有多好，和他们一起工作可能就会有多辛苦。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莫文蔚《电台情歌》，哎，前两天呢，这首歌还被窦靖童带上了歌手2026的舞台，同样来自滚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莫文蔚和窦靖童他们两个人之前啊，其实在综艺当中就一起合作过歌曲。那么这一次呢，窦靖童选到了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歌曲的那个尾部哈，他加入了口哨，特别感人，这也是两个人的一种默契吧。莫文蔚也喜欢在歌曲里加上口哨来进行点缀，像之前莫文蔚和齐秦合作《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口哨也是特别动人的。窦靖童太有底气了，在歌手2026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他真的是带着爸爸的歌、妈妈的嗓子、姑姑的和声，尤其呢是姑姑窦颖给侄女做和声，哎呀，真的是看到人特别感动。父母离开就是离婚之后啊，这个窦颖呢就接送侄女上下学，然后呢车里面播放的 CD 从窦唯的黑豹摇滚，然后再到实验性的音乐，这些都成了窦靖童的音乐课堂。窦靖童呢当年也说我的音乐品味是来自姑姑而非父母。 Don't break my heart。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紫。

0: 机。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1998年的哈尔滨，-30度的凌晨，17岁的高进蜷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手里攥着300块钱。那一夜，恶与不甘同时在他的心里生火。火苗的名字叫写歌。到了北京的高进呢，一边做音乐，一边打工维持生活。2008年、2006年，朋友呢把高进录的歌曲小样发到网上，2天内播放量就破百万。2008年，经人介绍，高进和小沈阳认识了。3天之后呢，高进就把我叫小沈阳的歌曲小样发了过去。这就是那首小沈阳梦寐以求的能够唱一辈子的歌。尽管呢，高进写出了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大壮的《我们不一样》，黄渤的《这就是命》，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是更多的作品呢，还是写给小沈阳的。后来呢，他们这对好兄弟也一起演唱了一首表达兄弟情的作品，就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我的好兄弟》。

有什么稀罕啊？没那个有啊，爱什么稀罕？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女孩子被分手，记得给自己留最后的骄傲。就像是当她说让我们冷静一段时间好吗？你要记得，你也冷静地说好，然后呢，挂掉电话，不要哀求，因为她不是来征求你意见的。你越是不纠缠，你在她的记忆当中就显得越珍贵。当然了，男人女人其实都一样，都是一个道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薛之谦，演员。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摇滚乐。说起乐坛当中知名的摇滚歌手和乐队，你都能说出哪些呢？披头士、涅槃，还是皇后乐队？摇滚乐这种音乐类型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流行，并且迅速风靡全球。摇滚乐以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表达情感，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喜爱，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了一股热潮。摇滚乐的英文叫做 rock and roll， 也被简称为 rock。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时间推回到1951年，美国克利夫兰电台首次播放这类音乐的时候，为了让听众感觉到新鲜，一位播音员在播放前介绍时给这种音乐命名为 Rock and Roll， Rock R-O-C-K， 摇晃的意思， Roll R-O-L-L， 滚动，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变成了 Rock and Roll， 摇滚。随着近两年乐队文化的兴起，摇滚乐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庞大，所以摇滚现场的包容性也越来越高。而在摇滚演出现场，最常见的手势就是金属礼手势。这个手势需要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内扣，食指和小拇指指向上方。想要快速融入摇滚乐现场的氛围吗？不妨直接尝试一下这个金属礼的手势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和杨坤带来的《二十四楼》。今天的雕刻时光就是这样了，也在这里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人生路上呢，有些东西失去了，有些东西得到了，人把这些失去和得到装进记忆里，它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碎片，然后又拼成了另外一个图形，另外一个风景。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之间大盘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猜题，一起互动赢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参与了。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0: 一早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刷屏早安奶茶啊，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我们早安奶茶依旧是来看图片猜物，猜什么东西呢？我昨天也想了半天，后来我一想，看这两天的天儿啊，很多片，尤其是白天特别热，夏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今天又是芒种节气，芒种之后呢，夏天的这种感觉热浪会越来越热啊，所以说让我一下联想到了小时候那个夏天经常吃的一些东西，吃的一些家常的美味，就是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豪华，甚至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里面吃的再普通不过的食物，但是它代表了咱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当时人们爱吃的餐桌上的东西，而且都是咱河北人餐桌上在夏天经常会吃的东西。有三样东西夏天必吃。
1: 我还没看啊，
0: 盲猜。
1: 那我盲猜一个吧。
0: 好啊，
1: 盲压一个话能不能压中啊？
0: 你肯定能压中。
1: 爬高，这有吧？肯定有吧？咱河北夏天必吃的，
0: 有的啊、哎，这个东西是有的。
1: 行，
0: 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您猜一猜，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图片啊，就是哪个是刚刚思达说的这样东西？另外呢，是其他三样东西，您看您能不能猜得出来？是什么？然后你看这个里面吧，我觉得是有热着吃的，有凉着吃的，有切着吃的，有整个吃的，有浇蒜末的，有不浇蒜末的，
1: 还有热做凉吃的。
0: 总之都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呢，您可以来看一看这四张图片对应的四个夏天的家常美食分别是什么，在留言帖里面留言就行了。然后呢，甭管您答对几个，您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一匹。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等待大家的互动和猜题。那么7点03分了，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即将到来的高考。高考前夕，教育部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根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普通高等的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有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0: 消费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国内鸡蛋的价格累计上涨超过了1块钱，突破了5元关口。叠加端午备货热潮和夏季高温的减产影响，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涨价态势仍将延续。
1: 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之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一个情况，从6月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0: 说到了汽车，我们来关注一下乘联会发布的最新数据。经初步统计，5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约为97.4万辆，同比下降了5%，零售渗透率达到63%，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1: 近些年来呢，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地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

0: 质量是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
1: 吉普品牌计划借东风汽车重返中国市场，六方签署协议，投资超过80亿元。2027年起呢，将在武汉投产两款吉普的新能源越野车型。
0: 我们再来看到跟企业相关的一组消息，最新消息称呢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当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腾讯和宁德时代呢，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网易和京东也计划参与投资。
1: 豆包日前回应了豆包即将要付费的传闻，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呢，豆包表示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目前呢还在测试阶段，这个呢是需要这个付费的。那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呢，包含了搜索问答、写作生图，包括语音还有视频对话等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
0: 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明确表示，比亚迪在开发人形机器人。那比亚迪呢，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既可以是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也可以是跟其他企业合作的机器人。
1: 消息称呢，微信正在与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的手机厂商合作，推出一个 agent to agent 入手能力，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语音助理啊，发起微信的音视频对话，或者向好友发送消息。
0: 苹果2026秋季新品规划近日是浮出水面，说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首款的折叠 iPhone 敲定在9月份亮相， iPhone 18标准版和 Air 机型延期到来年的春季上市。
1: 出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把京东洗衣当旅行外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有网友呢分享了京东洗衣异地取送的服务，将旅途当中穿脏的衣服呢，你可以直接从酒店寄回家，或者下一站，彻底的解放行李箱与双手。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会在本周末举行。
1: 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14，两项数据呢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
0: 近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薪酬博弈引发关注，员工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待遇比竞争对手要差？各大的企业工会日益强烈要求，将营业的利润的%N 作为计算依据来发放绩效奖金。截止到目前，这种诉求已经从美国韩国半导体行业向造船、汽车、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电信等多个行业全面扩散。
1: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日发布了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0: 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1: 最后来关注一组文娱方面的消息，在当地时间的6月2号晚上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当中，26岁的四川小伙吴雨霏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了这个节目的舞台，他和机器人是共同起舞啊，惊艳了评委和在场的观众们。
0: 近日，演员王祖蓝在广西玉林探店吃粉儿被传清场，引发热议。广西玉州区文旅局随后呢发文致歉澄清，说不存在清场行为，矛盾呢是源于工作人员沟通粗鲁，导致这个疏导话术不妥，相关人员已经受到批评。
1: 近期的电视剧主角热播当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再度走红，各大网络平台涌现出了大量的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但律师称这些行为可能涉嫌多项侵权。
0: 伴随着最后一幕的落定，热播剧主角呢正式也是迎来了大结局，从荧屏热映带动矛盾文学奖原著再度出圈，不少读者听众都涌向各大平台去读这个原作，就连原著的朗读直播也是掀起了一波热潮，足以见得这部作品深入人心的力量啊！
1: 是，这两天也在断断续续的在各大平台上看切片，然后在电视上去看这个主角哈，每一个角色，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特点就是你看到最后，你觉得这部戏没有什么主角，每个人都是主角，何为主角呢？这个全剧其实早已经给出答案，人生舞台没有天生主角，光鲜背后皆是熬出来的坚守。生活起起落落无常，遗憾本就是一种常态，那些在困顿里面不弃热爱，在风雨当中守住本心的普通人， 人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独一无二的主角。来听到王菲演唱同名主题曲。

0: 七七二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就。

0: 跑线上，所以啊，很多人幻想着穿越到古代当一名皇子，但是古代的皇子可真没那么好当。以清朝为例，清朝的皇子们六岁就要入学，15岁才能毕业，但是毕业并不意味着解脱，而是从一个坑跳入到另外一个坑。毕业后的皇子要进入到上书房继续深造，每天凌晨3点要起床赶路，凌晨4点上早读，凌晨5点开始上课。第一节课学习满语跟蒙古语，第二节课呢学习历史和语文，像什么儒家经典呐、各种史书啊、各种祖宗语录什么的都得学。一般情况下下午3点就能下课了。你以为下课就能回家了吗 ？No. 下了文化课就该上体育课了。跟咱们上体育课不同，清朝皇子的体育课要学习骑马跟射箭。咱们现在还有寒暑假，但是清朝皇子一年只能休息5天，分别是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以及自己生日。哦，对了，如果这位皇子很不幸是2月29生日的话，那么他一年只能休息4天。所以古代的皇子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8: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7: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块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8: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100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7: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8: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到了夏天有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啊，比如说我们作为小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还记得那些老式的家常美食吗？
10: 你要不特意的说一下，我们作为小朋友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小龙虾都要出来了。
9: 现在的餐桌其实比以前我觉得要丰盛很多，是吧？食材也要去感觉就是大鱼大肉什么的，但是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多大鱼大肉，有的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一些家常美食。
10: 对，
9: 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就端上了河北人的餐桌。
10: 是，
9: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 一起来在早安奶茶里面，我们一起来猜的就是这些夏日的美食。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我们还在吃，但是小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是那么的美味，然后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觉得胃又找回去了，你就特别想去尝试找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就想找这个东西吃，但其实这几样东西都属于是老物件了。
10: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老了？
9: 刚还有朋友在说怎么感觉这个八九年的我是一个都不认识这些东西啊？我到底是太老了还是因为太年轻了？我怎么一个都不看不懂这些啊？还有刚刚有朋友说啊，说这几个东西应该是北方吃的吧，北方的朋友吃的，我一个南方人，这个我一个都不认识。
10: 所以它确实是地域性还是很明显的，
9: 对吧？你刚刚我们苏达老师别说了，我们盲猜都能猜对一个。
10: 爬高，因为昨天晚上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话题，就是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说夏日的自己家里边的餐桌上的美食，尤其是咱们河北人必须要吃，就是蒜泥爬高。
9: 其中呢这个爬高，这算是斯达先给大家来去解了一个题，
10: 已经透题了。
9: 但是您可以看看这几个里面哪个是爬高，您看看哪个长得像，
10: 对，
9: 另外那三个是什么？这几个东西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河北各地啊，从北到南都覆盖。
10: 对，
9: 有的地方是南边吃的多，有的是北边吃的多，
10: 是
9: 有的地方是有的吃的是东边吃的多，
10: 哎，
9: 有的东西是西边吃的多。所以这三样东西，您来看一看，我要看看大家的留言。尾号0107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看着感觉像是一种菜，蒸熟了的菜，第二个呢应该是爬高吧，说第三个看不懂，然后第四个感觉像是炸的油梭，但是油梭其实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猜过了，
10: 油梭是啥？
9: 第四个不是油梭，油梭就是过年的时候杀猪菜拌有点油梭，把那个猪油给它炼成油梭，那油梭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比如说煮面的时候啊，或者说是炒菜的时候啊，当这个油来用，
10: 你们叫油梭，
9: 油梭，
10: 我们叫油嘎掌，
9: 油鸽子，对对，都是对的，都是类似那种东西，提味儿的嘛，会觉得更香，
10: 可香了，哎。
9: 尾号0475说都吃过，但是都叫不出名字来。最后一个我们那儿好像叫什么签儿啊，对，感觉像是插着吃的东西。
10: 2608这位朋友啊，他猜的这种水平啊，跟我一乍眼看这四张图的水平差不多。你别看我是盲猜出来一个爬高，但这四张图吧，这爬高的这一张，我要真看我一下，我可能还想不出来这是爬高。
9: 哦。
10: 因为看不太像爬高，
9: 是，
10: 但是跟其他三张图比的话，那它就是爬高啊！你看2608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野菜，第二个是爬高，第三个饸饹面，第四个炸土豆块儿。
9: 你别说，看着还都有点像
10: 啊、
9: 但是这几个呢，回答的都不是那么的准确，
10: 也就是得爬高答对了
9: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他们的形状，看他们的颜色，同时呢，您要不知道的话，前两天我打这个采访电话，大家说我这答案，我说您答的就挺准的，您这这么年轻，九零后，您这些老物件一个都认得，每个都认得。他说
10: 问的谁？
9: 我问问我妈妈，
10: 这是开外挂了，这是、
9: 是、还有家庭助援团啊、您都可以让全家人一起行动起来、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四样东西，根据主持人的提示，到底是什么夏天的美食呢？哎，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邮票一套。
10: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一些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啊，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的农机具200万台，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9: 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日前发布，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
10: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呢完成关键跨越施工，正式进入到全面架线阶段。
9: 近日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三有保护动物流苏玉现身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保护区鸟类的名录呢目前也是增至274种。
10: 再来关注到一组民生消息，石家庄市社保中心深入推进的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如今呢，石家庄市民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呢就会同步的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性的办理，三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呢也是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
9: 石家庄市新车上牌已经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的办理，符合条件的车主呢都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在线完成全部的手续，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需到窗口排队，号牌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10: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地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的堵点问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9: 承德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公告日前发布，时间为6月13到16号。
10: 身边活动来看到，河北省体育局日前公布户外在河北6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进步排布，那么周周也是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的特色户外赛事也是轮番上演。
9: 高考在即，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2026年中高考志愿服务也正式启动。考前阶段呢，开设了12355青少年服务心理咨询热线。考试期间呢，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动各会员单位设立了15处考点志愿服务站点，提供一些便民服务。那么考试结束之后呢，还将会开设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科普专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专业的填报指导。
10: 2026年高考呢，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了充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唐山交警周密安排参考的历年高考通行特点提前进行了规划，对考点的周边路段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9: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一名宝妈呀爱干净，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导致肺炎，引发了关注。专家提醒，84消毒液呢不需要每天都使用，使用消毒液擦拭之后要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净，然后呢通风30分钟，而且注意消毒液不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
10: 还有研究证实啊，说总想买东西其实是在补偿我们的情绪，像买杯咖啡了、买件衣服了，那看似买一些没什么太大用的小东西啊，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说买东西啊会让人心情变好，当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就会让我们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
9: 来听到周深小美满，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猜一猜夏季的传统美食，来去回忆当年小时候的那些小美满。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时间来到了7:33。哎呀，好想吃一口那啥呀！
1: 先吃口爬糕吧。
0: 然后
1: 爬糕这个事儿是大家都知道了。
0: 然后吃完凉的，我还想再吃点带汤的，最好热的。
1: 哎呀，要不你那吃上糕呢？
0: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吃的东西，尤其是到了夏天哈、啊，夏天那些美味，尤其是这些东西都是咱小时候河北人的餐桌上特别家常、特别普通的东西。
1: 对。
0: 但现在吧，好像这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然后这些东西呢，你吃的也少了、咱都喜欢吃大鱼大肉的、各种酸甜，就是咸甜那个，就各种口味的，好像这些东西啊少有了。
1: 但是越这样吧，咱的这个胃啊，咱的这个哎呀口味啊，就越想去找回到曾经的那些味道。
0: 好，是的，我们来看看啊，大伙儿的这个看图能不能猜得出来，我们这几个夏日的美食、传统美食都是什么？
1: 那我真想说一句啊，就虽然大家都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已经留言了，说各说各的，第一个张图什么，第二张图什么，但是我真觉得，因为它的这个地域性吧太强了，可能在您当地的那种叫法跟我们当地的叫法它是不一样的。
0: 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这几天啊，其实一直都没有给大家公布最终答案，但是我们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能够感觉到这样东西、这个玩具也好、这个吃的东西在各地不同的叫法、但是啊，通过形容它的这个味道也好啊、或者形容它的那种场景是有共性的、大家是能够猜得八九不离十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这位朋友哈、尾号5865说、第一个我们老家呢叫蒸疙瘩
1: 啊，蒸疙瘩、第一个叫蒸疙瘩
0: 啊，你看这非常的就是直接是吧、这看着像什么就是

0: 你要是非得说张家口的朋友，那一定上来就是有面呀、啊，有面鱼儿啊。
1: 张家口
0: 有面窝啊。
1: 就是、邢台的朋友，张家口景行的朋友。
0: 景行
1: 对，包括山西那边的朋友啊，阳泉呀、啊，太原那边朋友
0: 大
1: 都大同还不是大同更往北了，就非常熟悉这样美食啊。
0: 他是跟有面有关系吗？我就问你。
1: 嗯，没关系。
0: 啊、你 Q 什么张家口？
1: 还有
0: 给我带跑偏了。
1: 哦，我们来看到啊，就是
0: 丢丢说、啊，他第一个像是茼蒿拌面蒸着吃，第三个是饸饹面吧，第四个是疙瘩签儿。
1: 嗯，
0: 说我们唐山的叫疙瘩曲。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啊？
1: 嗯，
0: 他说每天都在答题的路上，期待今天一定能中奖。
1: 哎。啊，我们再来看到哈，有朋友在说了，说哎呀，这几样东西啊，一看就特别怀念小的时候，
0: 嗯、
1: 尤其是第二样东西，
0: 嗯、
1: 一定要蒜汁儿多多的，
0: 对，
1: 浇上去，
0: 啊、对，浇给、
1: okay、啊，然后呢，你就感觉就吃着夏天啊，就感觉就街边儿、嗯、它会有流动摊儿去卖这个，
0: 对，
1: 然后你买上之后呢，你就直接，他说小时候我们是拿那个塑料袋儿套着、
0: 对，
1: 人家给你弄好了之后浇上那个汁儿，你就直接就站在马路边上吃，
0: 是，
1: 这就是其实就是小时候的一样美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拿回家吃，放着盘里边。
0: 是，
1: 但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在街边，这就是咱们小时候的零食，
0: 对
1: 吧？
0: 对，
1: 嗯。还有第一个是蒸菜吧？对，你要看它那个
0: 做法，确实是蒸的，
1: 其实是蒸的，
0: 对，是蒸的。
1: 然后第一样东西，我记得我还自己尝试去做过，我说：“哎呀，我要这个忆苦思甜，我要吃吃老味的。”结果蒸的啥都不是。
0: 其实你别看它做法很简单，就是蒸、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配菜什么的也很简单，它就是这一样菜，但是它不好做，是吧？做出来的那种味道不好做出来。
1: 它那个水的比例
0: 哦，
1: 和它蒸的那个火候
0: 啊，
1: 我觉得是不太好拿捏的。
0: 嗯，
1: 反正我自己试过一次，
0: 哦、
1: 我就失败告终了。
0: 哦、
1: 后来我就想，哎，
0: 不再尝试了。
1: 这个东西还得上岁数人做、啊，有点生活经历的人啊，
0: 哎、
1: 才能真正把它做好吃了。
0: 嗯、
1: 尾号8421说，哎呀，好像后边这个东西我吃过，
0: 嗯、
1: 过水面条吧，这是。说最后一样东西，好像我张家口的同事给我们带过炸的东西。
0: 嗯。
1: 嚼起来呢咯吱咯吱的、
0: 嗯、
1: 特别好吃、
0: 嗯、
1: 不知道叫啥，你看我就说
0: 了，这是还有馅儿吧，
1: 你可以有馅儿、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没有馅儿、
0: 哦、
1: 主要吃的就是它那个口感、
0: 嗯、
1: 就碳水的东西炸过之后，你就想想吧，
0: 你还真想
1: 过年了、
0: 哎、
1: 能不好吃吗、
0: 哎、就是我看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什么回忆儿时的味道，记忆里的美食，这样
1: 回复啥？
0: 没有这么麻烦。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
1: 是
0: 进入到我们这个跳转页的这个链接，就我们把这个步骤都给您写下来了。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第三步干嘛？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里搜索“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
1: 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就是第一样东西是菜做的，
0: 嗯，对。
1: 第二样东西呢是荞麦做的，纯荞麦做的，
0: 嗯。
1: 第三样东西呢可以是荞麦做，也可以是玉米面，也可以是豆面，也可以是红薯面，穿起来可以一起做。而且第三样东西我再来提示一下大家，河北是这样的一个图片的吃法，在你一过了这个太阳山，到了山西，
0: 嗯，
1: 山西有一地儿做这个特别有名，那就是阳泉。阳泉人吃这个东西，它是那种细的
0: 啊，
1: 像拉面一样
0: 哦，
1: 它的形制不一样，但是它的食材是。一样的，
0: 嗯，
1: 第四样东西就是过年的时候，小时候经常会炸着吃的。您想想，您结合图片看看这到底是啥？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一猜夏天的那些美食。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也听一听昨天中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来电。哎 ，hello，
2: 喂，哎，能听见啊？你好，
1: 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2: 我这么幸运吗？我今天其实我听咱们这节目好久了，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我就是跃跃欲试了好久，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小时候的零食嘛，
1: 嗯，
2: 我就觉得我比较擅长这个，然后我就留言了。嗯，
1: 老吃点童年美食家，所以说有零食有好吃的必须要猜一猜。
2: 对，
1: 手拿把掐，我看你基本都猜对了。
2: 尤其是那个什么无花果丝儿，还有那牛羊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满满的回忆的。
1: 有什么回忆？
2: 小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嘛，就感觉吃这个，还挺有滋有味的，然后跟同学一块分着吃，就那种感觉。
1: 小时候你都会有零花钱吗？
2: 我有，我爸爸 比较宠我。
3: 你有孩子了吗？
2: 啊，有了。

0: 大了？
1: 6岁了，今年9月份就上小学了。
0: 啊，你看马上就要去学校门口买零食了。
1: 现在他们零食可选的太多了，那这甜的他肯定爱吃，各种甜食呗，奥利奥啊什么的。他也比较随我吧，他也爱吃零食。
0: 他随你，他也爱吃零食。
1: 对，
0: 你是石家庄人？
1: 其实我是唐山人，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来到石家庄了。
0: 您贵姓啊？
1: 我姓蒙，就是蒙古的蒙。对，我就是，我记得咱们这个早安奶茶刚上线那会儿，我就一直在听，但是一般都是上班路上开车嘛，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个参与，就一直在听大家在参与。
0: 嗯，
1: 然后我今天这个题目我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参与一下。
0: 吃喝玩乐以后我们都得涉及到，让各个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都能有这个参与的冲动。
1: 谢谢。
0: 有什么借助广播想说的吗？
1: 我就觉得这个中奖还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对，反正也算是老听众了吧，就感觉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其实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是我姥姥姥爷其实是主力。
0: 嗯，
1: 我上班的话他们就是能够帮我带孩子，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0: 希望父母也不要那么累了，孩子也要上小学了。
1: 对对对，
0: 你作为家长其实也要接过孩子的一棒，
1: 是是是，
0: 然后共同来去带孩子长大。嗯，其实我们能够上班啊或者从容工作离不开父母的托举。
1: 对对对对对，都是父母的帮衬。
0: 嗯，
1: 才能对实现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价值吧。要黄金小马吧，因为我也是属马的。
0: 哦，
1: 我爸妈也是属马的。
0: 哎，
1: 今年都是本命年。
0: 哇，那还太巧了。那必须黄金小马，到时候我给您邮寄啊。
1: 行，
0: 那个，
1: 好嘞，谢谢。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3: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了早安奶茶这4个字啊，来去猜这个我们夏天尤其是小的时候曾经会吃到的这些老美食，传统家常美食，很家常，但现在你去想一想，这个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味蕾记忆。
8: 对，
7: 你要再想找到这些东西啊，尤其是正宗的，刚我四大爱说，我说这个第一样东西，你就拿第一样东西来说，我在家里面做了得有2-3次，永远都做不好，做不出小时候我奶奶做那味儿来。后来我就直接放弃不做了，然后我就上那些饭馆啊饭店去找去。
8: 现在很多饭店有做这种，
7: 也有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个味儿。所以你看是这个东西变了吗？没变，变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这几样东西呢，我们今天通过来回忆他们，想一想当年的故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猜一猜这4样东西的名字了，以及他们大概的这个吃法是什么。您可以来想一想，串联起您当年的回忆。
8: 对，然后发现你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每天早上跟大家出的这个题啊，不只引发大家的回忆，不只是覆盖面咱们河北省，咱还跨省了呢。要不说咱这个影响力那是嘎嘎的啊。
7: 是吗？
8: 1285这朋友说了，我是河南人，现廊坊媳妇儿啊。我知道啊，第4个是炸鸽子，第1个像是我们河南那边的蒸彤彤，就是那个同号那个彤
7: 啊。
8: 他说我要黄金小马。
7: 哎，答的其实差不多，第4个是炸的，这就确定了。第1个东西呢是蒸的一种菜，但是不光有菜，它还有别的东西。海这位朋友了，说我来继续打卡了，早上好啊。说那个这几样东西呢，我每天以前经常会吃啊，然后呢还有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说这个第2个是爬高啊，这个我感觉像，然后呢第3个第4个不知道啊，看不出来。还有刚才有朋友我看有说到留言说，我依稀记得小的时候啊，爷爷奶奶家里面会自己做这个爬糕，然后呢做完之后去大集上我们去卖。好怀念那个时候啊。
8: 4371这朋友说了，第1个是蒸苦类，第2个爬糕，第3个油面鱼儿鱼，第4个炸春卷儿。您这答案越来越离了谱了。
7: 海瑞鹏还说，第4个应该是油面鱼儿，然后呢第3个是油面鱼儿，第4个是炸素果吧。你看每个地方叫的东西都不一样啊。第3个刚刚应该是被我这个说是张家口的朋友经常吃的这个信息所
8: 带到油面鱼儿那儿去了。你看吧，我也以为是油面鱼儿，
7: 他呢
8: 不是
7: 不是油面鱼儿，我觉得他吃起来那个口感要更轻盈一些，我这么形容对吗？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配上各种卤那个味道好极了，它有一种豆香气有豆面的香气我觉得最好的搭配是配上点夏天配上点什么呢，酸菜
8: 哦，
7: 酸菜肉的卤，
8: 我的天哪，
7: 带着汤，
8: 我已经吃了嘴里了，
7: 吃的时候就这么吃，
8: 吸溜着吃，
7: 哎呦，一吃吃好几碗。
8: 哎，7412这朋友说了，第一个在保定婆婆家吃过，好像是叫拌疙瘩。第二个是爬糕
7: 啊，
8: 拌疙瘩啊，说是来了石家庄之后啊，才知道有这个美食的爬糕啊。他说第三个闹不清，看着像是面条。那第四个是我最爱吃的，酥酥的，香香的，搁着盒。小时候我奶奶做的最好吃了，但是自从奶奶去世之后就没吃过了。
7: 所以说这些美味其实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啊，代表了一段固定的时光。
8: 嗯，
7: 这几样东西这答的到底对不对呢？我觉得有个朋友答的已经靠近那个方向了，
8: 嗯，
7: 啊，然后呢它的功能性它的吃法也都说出来了口感大概也表述出来了所以要经过您自己来验证一下，
8: 对对对，
7: 您看看这几样东西您熟不熟悉，有没有一眼就能认出它。恢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猜一猜吧。

0: 好了，今天五十三分的这个小时最后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夏日好物。六幺八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以来，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会加送您精美的好礼，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乐商城就可以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了。今天我们就先来一波618的宠粉福利。
1: 是因为这几天啊，相比太阳多想有多毒辣，大家在出门啊外边，尤其是大中午头的时候，那一定能感受到强对流天气下面的紫外线又晒得特别的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眼部皮肤啊，尤其它又跟我们全身的那种皮肤它的又不一样，它很薄很脆弱，缺少支撑，所以如果要是再有换季啊，或者是气温的变化呀，我们夏天又容易晚上熬夜情况也比较多，所以眼睛周围的皮肤它就容易产生那种松弛和细纹的情况。今天就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用实力帮我们淡化眼周的细纹，告别我们的黑眼圈。原价呢是565块钱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1024乐商城618的特惠，限时价格165块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啊！
0: 太经典的眼霜了，小棕瓶眼霜闭眼都不会错的一个产品，主要它是大牌，你也不用那么瓶瓶罐罐的，用它就够了。今年夏天用它，让你保持你眼周皮肤的细嫩，不断完善的配方又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能够帮助这个眼霜啊，帮您的眼周围的肌肤促进胶原再生。所以用了它之后呢，你的眼睛看起来呢就没有那些细纹了，也没有什么熊猫眼这种情况了，气质会马上提升起来。刚价格也说了，618的特惠，今天呢这一瓶正装只需要165块钱，但是数量有限啊，大家需要拼手速来去拿这个库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这几天这个强对流天气是搞得天气又闷又热，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夏季的一个刚需荣仕达的语音电风扇，像我们家开这个电扇就基本一天就不停了，
1: 是吧？
0: 因为空气需要循环起来，它才会不会那么闷热，
1: 而且它挺省电的。
0: 对的，而且是语音控制哦，它你喊一句小荣小荣，能够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而且呢它这个 AI 的语音控制系统特别好用，特别敏感，
1: 是
0: 运行噪音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完全不打扰你休息，机身还配有专属的香薰盒，你看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你可以滴上一些精油啊，或者说你们家自己用的是吧，你用不完的香水，清风伴随香气满屋飘散，凉凉快快的。现在这一台电扇到手只要129，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就可以来去参与我们乐商城618的专属优惠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